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40/40，披荆当令。
1: 嘿，四十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8: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9: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现场。那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个和此时此刻的北方的季节温度密切相关的一个病症，叫做三叉神经痛。其实这个病症的名称我们并不陌生，但是很多人会认为一旦有了或者得了三叉神经痛就很难解决，很难干预，甚至很难自愈。那到底是真是假？今天呢，我们就请到我们国家级专家、吉林省人民医院疼痛医学诊疗中心吴大胜主任和您共同关注。主任你好。
10: 哎，你好，主持人。
9: 说到这个三叉神经痛，您一开始跟我们提到了说会员你都不知道这个病症在现在秋冬季节特别多，多到什么程度呢？
10: 这个季节的病人量应该是咱们。日常就是说夏天的时候病人量两倍以上，
9: 两倍以上。
10: 对，
9: 这个三叉神经痛我们知道它是跟神经连接的，
10: 对，
9: 那它有没有一些原因造成，就本身是跟这个人的神经敏感呢，还是说它是因为什么样特殊的动作外伤导致了这个神经受到了伤害呢？原因是什么？
10: 三叉神经痛的原因病因到目前为止还不是很清楚。三叉神经呢是人体12对脑神经中的第5对脑神经。它是无论什么原因导致它受损伤受刺激之后呢都可以出现这个三叉神经痛。还有一些患者呢没有任何原因，由于神经本身自身的原因出现了一些损伤啊，或者出现了一些情况，也会出现三叉神经痛。
9: 您刚才提到了它是我们12对神经的第5对神经，能不能借此机会给我们科普一下我们有哪12对？
10: 12对脑神经。
9: 哦，12对脑神经。
10: 对，12对脑神经呢有一个顺口溜，一嗅二视三动眼四滑五叉六外展七面八听九舌咽迷走浮神舌下丸。
9: 哎呦，
10: 这是12对脑神经。这中间呢四滑五叉的五叉就是三叉神经。
9: 啊，就是这个叉
10: 啊，对，
9: 第5对，也就是说它是1对的，
10: 它是由大脑发出的神经。大脑呢在颅内一共发出12对脑神经，来分别支配各个器官，来起到各种作用。
9: 虽然神经的发源地在大脑，但它是不是这个支配着我们全身的？
10: 不是，
9: 这个、还说只在我们
10: 面部，十二对脑神经，比如说那个三叉神经吧，它就只在咱们的面部。
9: 嗯，
10: 它三叉神经出炉之后，经过半月神经节，分成三支，第一支呢叫眶上支，它主要支配呢上颌部分的感觉，
9: 就是整个我们这个颌面骨上部分，
10: 眼角以上到中线，它左神经是很讲理的，它左各司其职，左面就左侧的神经就支配左侧，右侧的神经就支配右侧，
9: 多干一点都不干，
10: 它以中线分解、对，所以呢，它就是说，如果说比如说吧，右侧的三叉神经第一支，那也是右侧颌上神经呢，上那个额神经呢，它就是支配那个额部上额部。
9: 既然他这么清晰自己的分工，为什么会出现三叉神经痛呢？自己的分工这么明确了，干嘛还会出现疼的问题？
10: 但是在三叉神经走行过程中，任何一个位置出现病变，都会导致这个三叉神经痛出现。比如说现在有研究表明呢，有一些三叉神经痛的患者，他的罹患疾病呢是和血管相关，也就是说在他走行过程中和脑部的血管，尤其是动脉血管挨得过近，导致了这个血管对神经出现压迫，或者在血管波动过程中对神经产生刺激，那么呢患者就会出现疼痛。所以呢在三叉神经走行的任何一个走行的过程中，任何一个部位出现问题，都会导致这个三叉神经痛的出现。
9: 你又提到了一个词儿，叫做走行，是不是？
10: 对。
9: 那这个影响我们神经的走行，其实也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因为我们整个人体的系统是相对来说是规范的，它是有自己的一条道的，就是它走行是比较按照规律来走的，可以这么理解吧？
10: 一般情况下都是按照固定的
9: 路线
10: 去走的，
9: 就像公交路线，不能轻易改道。
10: 周边的一些组织有的不是，比如说血管，很多血管它走行就并不是按照完全固定的路线走的，这是第一。另外呢，在三叉神经走行过程中，有其他疾病，比如说颅内肿瘤、颅内粘位，或者是骨性结构的一些病变，一些骨质增生的形成啊，一些骨性的炎性的形成啊，一些那个肿瘤的形成啊，都会导致三叉神经受刺激而出现疼痛。
9: 您说的我明白了，其实神经它原有的路线是没有改变，但是因为肌肉组织里面很多东西出现改变了，所以就因为身体就那么大，它就会有站位，就会改变原有的这个路线了。
10: 对，
9: 那它就得换条道走，有可能这条道走着走着就会出现短路了，然后就出现了三叉神经痛。那其实三叉神经痛之前咱们做过，您说过说这个疼痛它是在级别当中比较高的疼痛级别，
10: 对，
9: 它达到了多少级？
10: 三叉神经痛如果剧烈发作的时候，可以达到十级，所以
9: 十级就是顶级了吗？
10: 对，顶级。所以三叉神经呢，又被称之为天下第一疼。
9: 天下第一疼，听到这个都觉得好疼。
10: 发作起来的时候呢，患者有的会因为疼痛刺激而产生一种各种各样的表现，比如说高声喊叫啊，比如说那个被迫体位啊，蜷缩在哪儿啊，或者甚至有的患者由于疼的原因，用手不停地搓脸，导致患侧的眉毛、胡子或者皮肤表面的毛发完全脱落。
9: 他这个三叉神经的疼，他已经达到了极致，所以对身体的各种自我的这种伤害可能会比较大。
10: 对，
9: 所以其实我们说预防为先哈、尤其三叉神经痛还得是防，但是有些疾病是防不胜防。那第一呢，我们得知道怎么预防远离这种疾病；第二呢，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早期发现？也就是说，很多疾病说都有初期、中期和末期，那三叉神经痛能不能它刚出现一点点我们就发现了，马上就给它扼杀在萌芽当中呢？
10: 三叉神经痛呢，如果按早期发现，其实比较困难，因为我们对所有的颅内的预警并不是有那么很好的办法，尤其对神经痛的预警呢也没有那么很好的办法。比如说我刚才说的三叉神经痛是受其他疾病侵蚀造成的三叉神经痛吧，如果其他疾病呢没有表现出临床症状的时候呢，它就可能没有办法预防。它只有侵蚀了神经才会出现神经痛，它只有侵蚀了其他位置的组织和器官，才会引起其他位置组织器官出现病变，出现临床症状，我们才去会检查。而原发性三叉神经痛呢，更没有办法去 预防，因为原发性三叉神经痛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是很清楚。
9: 所以按您这么一说，就是防不胜防，只有出现了症状了，已经确诊定型了，他一查一查就是三叉神经痛，这个时候我们只能进行干预。
10: 对，
9: 所以干预的方式是否科学、是否及时、是否有效，那这个就是能够解决患者本身的这种他的一个很有用的方式了。
10: 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9: 对，
10: 比如说患者如果出现了三叉神经支配区域的疼痛之后呢，首先就要马上就医。就医的目的呢，一是检查是它是什么原因来的，什么原因来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它是原发性三叉神经痛还是继发性三叉神经痛。如果原发性三叉神经痛呢，我们可以通过早期，我们可以通过药物治疗啊，改变生活习惯呢、啊、来等等的一些治疗手段，来减轻它的疼痛症状，同时呢来延缓它的发展。而继发性三叉神经痛，比如说有一些炎症刺激啊，颅内肿瘤啊，或者是其他一些原因呢，我们就及早找到病因，去除病因，来解除这个三叉神经痛。这个是罹患三叉神经痛之后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手段。
9: 说到疼痛，尤其它在面部，我们知道有好多疼痛容易有重合，容易有一些就像烟雾弹一样，会让我们会干扰我们的判断。那心内科的专家说了，牙痛你要注意，有可能跟心脏有关。那三叉神经痛它也在面部，有可能也和我们的牙息息相关，弄不好就会容易误诊。在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请吴大胜主任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哪些疼痛很容易误诊成三叉神经痛，或者说它和哪些疾病又容易重叠导致误诊或者是延误病情。那在片花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本栏目也得到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
11: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不是，对，从我做起。
9: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1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9: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今天我们就和来自我们国家级专家、吉林省人民医院疼痛医学诊疗中心吴大胜主任共同来关注这个季节时节北方的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四季分明的季节容易出现的三叉神经痛的问题。那刚才我也抛出了一个问题哈，就是是不是面部的一些问题容易和三叉神经混淆，或者导致患者本人一开始都没有想过它是三叉神经痛呢？
10: 对， 比如说很多三叉神经痛患者呢，在早期的时候会出现牙疼。而这个牙疼呢，就导致了他去口腔科。
9: 啊、哦，他是早期出现，并不是说他以为是牙疼。
10: 对，因为三叉神经的上颌质和下颌质啊，它都支配牙周的神经。
9: 哦。
10: 所以呢，当他出现那个疼痛的时候，就会有的患者呢，就主要表现在牙疼上，并且呢以牙疼为扳机点，他一受刺激之后呢，包括冷热刺激啊，包括吃饭，包括说话刺激啊，就会产生疼痛，而这类患者呢，就会到口腔科去就医。而许多三叉神经患者在早期的时候呢，他除了单纯的牙疼之外，他没有别的疼痛，那么导致很一些患者呢就开始出现拔牙，并且拔了很多牙。有的患者就
9: 这么勇敢，就是他也不看一下是不是牙的问题就拔。
10: 他看看呢，因为他神经痛，他和牙神经痛有时候很容易混淆。但刺激，比如说第几颗牙一敲会出现疼痛，就会
9: 那就杀神经也不至于一下就拔掉，就这么果断吗？
10: 因为他反复疼痛啊，
9: 实在是忍无可忍。
10: 有的患者就出现了、就是。
9: 您遇到过最极端的拔牙拔到什么程度？
10: 最极端的他是带着假牙来的，他这面牙都已经拔没了。
9: 就是因为三叉神经痛，但是依然。
10: 但依然还
9: 疼
10: 痛的存在。对，然后呢就
9: 天哪啊、这个真不可思议，
10: 发现最后发现是三叉神经痛、是牙疼。还有就是说它可以和面神经相混淆，因为面神经呢也是在一侧头面部，分泌的区域呢比三叉神经细，但是呢也会出现这些疼痛、所以呢在诊断过程中呢就要与面神经相去鉴别。还有一个你说可以和舌咽神经相混淆，因为舌咽神经的支配位置呢和三叉神经区域呢也相关，也有一些交叉，而并且呢它是在吞咽的时候，尤其是在咽东西的时候出现疼痛比较剧烈，但是我们在说话呀喝水呀吃饭的时候都会出现这个动作，吞咽动作，所以呢它也容易和三叉神经痛相混淆。所以当患者来就诊的时候说自己颜面部疼痛的情况下，我们呢也一定要认真的去诊断，通过相应的鉴别诊断的手段呢来区别它到底是不是牙疼，是不是面神经痛，是不是舌咽神经痛。如果把这些都排除之后呢，我们才确定它是不是三叉神经痛。
9: 你刚才说到了几点，就是它一是单侧发生，
10: 对，
9: 这个比较
10: 多数是单侧发生、
9: 不会说两边都同时牙疼，
10: 对，
9: 就是可能误认为是一侧牙疼的问题、然后牙疼呢可能它是持久的，还是说也会断断续续的，哎，这上午出现一次下午出现一次，还是说从上午到下午就一直疼，
1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三叉神经痛的患者一定是间断性出现疼痛，
9: 间断性要间断多久？
10: 这个不好说，这个间断多久的时间不好说、但是一定是间断性的。如果说这患者出现了持续疼痛，比如说这个患者牙疼，他持续疼，那么呢，他一定不是三叉神经痛。三叉神经痛无论多严重，无论中间停顿的时间有多短，它一定有停顿的时间。
9: 哦，这个很容易判断了。
10: 比如说你牙髓炎，它是没有停顿时间，它会持续疼痛的。所以呢、
9: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此时出现这个牙疼，吃了什么去痛片镇痛的，是不是也没有办法解决？

0: 这个三叉神经痛引发的这个面部牙痛的问题。
1: 对，三叉神经痛呢，因为
0: 所有止痛的东西都不解决问题，
1: 是神经导致的，所以一定要吃专门的治疗神经痛的药物，比如说卡马西平，它是治疗三叉神经痛的一个特效药物。所以呢，只有吃卡马西平，患者才能够缓解。如果说你要吃别的非载体镇痛药就出现缓解的话，那我们就要画个问号，并不是说完全不是三叉神经痛，但我们就要画个问号，它到底是不是能够明确诊断它是三叉神经痛。
0: 这时候看来试药也是一个方法，
1: 对，
0: 是不是？你是吃干扰神经的还是干扰这个疼痛的？
1: 对，
0: 如果说止这个止痛的，你发现啊，那可能就是跟其他的组织啊，跟我们的这个牙是有关的。
1: 但是有的疼、神经痛的早期啊，吃那个常规的非载体镇痛药呢，也会有一定的疗效，所以呢，还不能单纯的靠这个试药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通过临床的鉴别诊断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0: 也欢迎很多的好朋友新朋友来到我们的会养生会健康的直播间。如果您是新朋友，首先点点关注，点点赞啊，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也邀请您此时此刻在我们在线的好朋友可以分享一波朋友圈，因为三叉神经痛呢，老师说了，说是疼的时候可以达到十级疼痛，那并不是说我们今天说这个问题是危言耸听的，因为我们身边可能或多或少都遇到过一些这样的患者或者是亲友，那他的易发人群或者易发有没有特殊的职业、特殊的人群、特殊的年龄呢？还是说完全不可知？还是说跟他的生活习惯，这个人就是愿意咬硬骨头，愿意吃硬的起瓶盖用牙，还是说他的性格就或者是饮食习惯、生活习惯爱喝酒、爱吸烟，有没有这个做了相关的统计？到底什么样的人群是跟这个紧密相连的？
1: 三叉神经痛易发人群呢？主要还是在50岁以上，
0: 哦、
1: 这个是一个
0: 年龄段是50+，
1: 相对来说比较明确的。另外呢，就是说，像你刚才说的，有没有什么生活习惯会影响他？咱们这里所说的三叉神经痛，就是单纯的原发性三叉神经痛，就是没有其他疾病所造成的。不是什么颅内肿瘤啊或者血管压迫造成的这些三叉神经痛，有一些患者目前在临床上看，就是说颞下颌关节的紊乱可能会导致患者出现三叉神经痛的几率比较高一些。
0: 这自己也判断不了啊。
1: 对，这个自己判断不了，但有一个问题，就像你刚才说的，愿意吃硬的，愿意吃硬骨头，愿意啃硬东西，
0: 平常就愿意咬大苹果，啥脆啥硬吃什么，愿意吃那个软的他就不喜欢。
1: 对，这样呢导致了颞下颌关节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有的患者呢就会出现三叉神经痛。因为在临床上我们就遇到过这样的患者，来了之后三叉神经痛，然后你通过对他颞下颌关节调理之后呢，发现他好了，没有不需要手术就能够完全痊愈，所以呢，可能和颞下颌关节相关，因为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那种大数据的那个多中心的一个临床研究，所以暂时不能说。但是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关注这个问题。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也可以关注这个问题，就是说，当你经常咬硬东西，然后出现颞下颌关节这个酸胀酸痛的时候呢，我们是否可以休息一下颞下颌关节，甚至做做热敷或者是做做按摩，来缓解一下颞下颌关节肌肉的痉挛，改善一下颞下颌关节状况，这样呢可能会对避免三叉神经痛出现呢有一些帮助。
0: 您说的这个我突然有画面感了哈，有这样的几类人群，比如说爱好拳击运动的，一不小心啊，挨了一拳，这可能就是颞下颌关节就出现了紊乱了。还有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吧，对于这个愿意咬扣齿，扣齿扣的有点大着了。是吧，我们这个好多养生专家说那你没事就扣齿，但是有的人就是愿意走极端，他就扣齿扣的这个。
1: 扣齿要轻扣，不能是。
0: 一扣的话把这个下颌关节也受伤了。
1: 对，
0: 是不是？还有愿意去做一些按摩的，有可能面部的神经是不是也会受损？
1: 对，
0: 就是过重的一些按摩的手法。
1: 或者是过度张口。
0: 啊，过度张口
1: 也可能会出现这种。
0: 我听说过掉下巴的过度张口。
1: 比如说这个苹果好大。这块骨头好大
0: 啊！他
1: 然后
0: 就想一下
1: 给
0: 他吃掉，
1: 对，所以就是过度张口导致。
0: 遇到过很奇葩的一些案例吗？
1: 奇葩案例就是说有患者剧烈疼痛之后呢，来了之后通过检查，突然间在查颞下颌关节的时候，咯噔一下给颞下颌关节摁复位了，然后患者疼痛马上消失，
0: 瞬间就消失
1: 了。 所以它这个也是一个三叉神经痛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表现。
0: 嗯，
1: 这是我们在临床上

不能说经常遇到吧，偶尔也能遇到的一些情况。还有就是说一些罹患其他疾病导致的三叉神经痛，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是颅内疾病，还有一个咱们北方这个季节，秋冬季节，带状疱疹发病率比较高，有的患者带状疱疹长到三叉神经上了。带状疱疹相关疼痛呢，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剧烈的疼痛，再加上三叉神经受损伤之后。

0: 更高，所以呢，这样的患者呢，在临床上呢，我们也经常遇到，比如说，眶上的三叉神经区域，患带状疱疹。前两天我们还有一个第二支的三叉神经区域患带状疱疹，还有第三支都有，这三支都有。然后呢，这样的患者呢，我们就要需要通过一些，微创的手段呢，来给患者进行治疗。这样的患者疼痛起来相对来说比较剧烈。
1: 营养神经很重要，
0: 对，
1: 对于我们的这个面部的养护也非常的重要，尤其是锻炼牙口，但是不能够过于极端，因为过犹不及哈。飞向梦想说吴教授好，您的医术精湛，仁心仁术，治痛立竿见影。还有高丽留言说了，感谢专家科普，遇到三叉神经痛的这个防御制又学习了。好，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会养生会健康，和您关注健康的每一天。那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的视频端也通过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吉祥新闻视频呈现。如果想咨询问题，也可以和老师来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记好我们的栏目同名官方视频号会养生会健康，直接来咨询，有问必答。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栏目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

0: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3: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9: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10: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9: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11: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9: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12: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3: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3: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今天呢，咱们的会养生会健康栏目就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三叉神经痛的防与治。在上半时段呢，我们和吴大胜主任咱们聊了这个一些判断的方式和方法，然后包括自我用药的这种试药的方式哈，还有它和其他的疾病容易混淆的一些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这个患者一旦走进了我们疼痛科，那么判断我们通过几步，然后我们怎样的进行干预，您给说一说。
1: 三叉神经痛患者到医院就诊之后呢，一般我们都通过患者的临床表现，就刚才我跟大家介绍的那些情况，来了解这个患者他到底是不是三叉神经痛。如果确诊了是三叉神经痛呢，我们就要首先来查它到底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如果说它是单囊疱疹的原因，那么很简单了，因为它那个三叉神经区域起泡了，这个诊断就比较明确了。如果说它是其他原因，比如说颅内肿瘤占位啊，一些那个肿瘤的骨转移啊，包括一些血管压迫呀，包括一些炎症的问题啊，导致了三叉神经痛患者三叉神经痛的出现呢，就要对患者进行一个原发病的治疗，比如说肿瘤的切除啊，比如说炎症的消炎呐、啊，等等等等，这些治疗呢，就可以有效的缓解三叉神经痛。如果说排除了这些原因，就是说他既没有这个肿瘤占位，也没有那个炎症原因，或者是没有其他病因的话，那我们呢可以给患者先进行药物治疗。像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说，治疗三叉神经痛的，它现在还是有特效药的。特效药呢就是卡马西平。
0: 这是一个它的化学成分还是这个商品的名称？
1: 商品的名称叫卡马西平。
0: 里面主要化学成分是什么呢？
1: 它这个主要的成分是个钠离子调节剂。
0: 钠离子调节剂，那不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盐的那个钠吗？
1: 对，
0: 氯化钠的钠。
1: 氯化钠。
0: 为什么钠的调节能够导致或者能够调节我们的这个神经的问题呢？
1: 它是因为神经递质在传导过程中有个钠离子在神经突触前后的一个递质的传递。当神经受刺激之后呢，钠离子通道开放，而导致了大量的钠离子的外放，而出现了这个神经传导的异常，才会出现这个疼痛，主要是疼痛神经传导的问题。我们这个治疗呢，并不是根据它病因进行治疗的，因为我刚才跟大家说了，就是说三叉神经痛的病因到目前为止还不是很明确，所以呢我们只能在它传导通路上来做文章，就是说来把它传导通路来调整了，让它的钠离子的通道呢恢复正常，避免忽然间的大剂量的传递而出现了引起的神经传导的异常，这样呢来控制它这个疼痛的发生。
0: 那我再追问一下啊，主任，就是您说了钠离子是可以让它控制它的一个异常传导，那我们知道三叉神经痛它就像是短路了，不该连电的地儿它连一块了，那这个钠离子是把连在一块的东西给它断开吗？
1: 它是因为钠离子传导出现异常，然后才连到一块儿，出现了跳跃式的传导。
0: 所以它是恢复正常的。
1: 当钠离子的传导，当钠离子的开放，恢复正常之后呢，那么它的传导就也恢复正常了。是这个原因。
0: 那这个用量一般的用的药的这个程度呢，周期呢，比如说用上以后，当天就会有明显的改善吗？
1: 一般情况下，患者会在24小时内会有明显的改善的。但是呢，这个离子调节剂药量呢，要从低剂量开始使用。比如说，咱们现在临床上，经常使用的低剂量是50毫克开始应用，也一天两次来进行一个规范用药，并且呢，一定要规范用药。只有规范用药了，才能够保证这个离子传递的一个正常。如果你不规范用药之后，离子传递呢忽快忽慢，或者开放过度，或者呢恢复正常，这样呢可能在使你用药，在将来用药呢都会出现一些障碍。所以呢，在使用这些离子调节药物，时候呢，一定要按时按量的来进行使用，这样呢才能够更好的来释放这个药物的能量。
0: 就是这个名字叫卡马地平，
1: 卡马西平，
0: 卡马西平，大家可以记一记。但并不是说主任说了之后，我们就要备上这个药，然后啊，这个真出现这个时候你就随便用，它是要遵医嘱的。
1: 对对 对，
0: 就你的量并不是统一的，
1: 对，
0: 还是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判断。另外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三叉神经痛，这个都是要有判断的，科学的干预尤为重要。那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栏目也得到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不迷路。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这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4: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
5: 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6: 健康要从细微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宇，欢迎您继续来关注。刚才主任您说了一种用药的方式，
1: 嗯，
0: 那除了这个用药以外，它是适合于轻度、中度、重度吗？就三个这个阶段都适用吗？有没有需要手术啊？或者说我们在疼痛诊疗中心还有其他的家伙事儿需要这个一并用上呢？
1: 对，刚才我跟大家介绍的是一种治疗手段，就是药物治疗，
0: 嗯，
1: 但药物治疗呢，也并不是对所有三叉神经痛患者都能够进行很好的治疗，因为有一些患者呢，他对药物不耐受，或者是呢，他这个对药物不耐受呢，分这么两种，一是药物的副作用不耐受，另外呢是药物对机体的损害不耐受。药物的副作用，因为所有离子调节剂使用之后呢，都会给患者造成一些眩晕呐、恶心呐、或者是供给失调啊等等一些情况出现。如果有的患者呢，就是说他虽然疼痛能够缓解，但是他迷糊的厉害。
0: 哦，
1: 每天只能躺在床上，不能下地。那么呢，药物治疗呢，对他来说可能就是不太适用了。或者是呢，因为卡马西平呢，对患者的肝肾也有一些损坏。有的患者呢，就表现肝脏损伤，肝功能变化比较大。那么呢，也不能够继续服药了。还有就是说，有一些卡马西平的患者，使用卡马西平的患者会出现过敏。
0: 哦，还有过敏反应。
1: 反应
0: 这个过敏是在皮肤上吗？
1: 在皮肤上，
0: 嗯，
1: 会出现一些大泡样斑疹。并且这种大泡样斑疹呢，有严重的情况呢，可能会导致，对患者生命，受到威胁。所以这样的情况呢，也不能，尤其是这种过敏的患者，当第一次服用卡马西平，出现这种大泡水泡在皮肤上出现这种变化的时候，就第一马上停药，第二呢就马上要到医院来就诊，这样呢才能避免由于过敏给患者带来的损伤。还有一些患者就是说，你再大的剂量虽然是能够缓解，但时间太短，不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的控制疼痛的目的，那么呢也就不能够再服药了。那么这样的患者呢，我们就给他主张进行外科手术治疗。手术治疗呢包括微创介入治疗，包括脑外科的一个开颅治疗，两种。微创介入治疗呢，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比如说射频呐、比如说球囊压迫呀这些治疗手段。而那个脑外科治疗，像我刚才跟大家介绍了，就是说三叉神经痛呢，有一类患者是因为三叉神经和血管之间关系比较密切，是因为血管压力的问题啊，或者是血管运动的问题啊，刺激了三叉神经而出现疼痛。那么呢，有的患者就接受了这样的神经外科治疗，就是开颅之后呢，在神经和血管之间垫上一个隔离棉片或者垫片，这样呢避免血管在压力或者是波动过程中呢对神经产生刺激，来达到一个治疗的目的。所以呢，三叉神经痛的患者不单纯是吃药能够治疗，还可以通过射频、通过球囊压迫来进行治疗。像我们疼痛科呢，最主要开展的就是射频和球囊压迫这两种治疗手段。射频呢是通过射频机的热凝作用，对三叉神经的传导呢起到一个阻断的三叉神经痛觉的传导，起到一个阻断的作用，来改善这种疼痛的情况。球囊压迫呢，也是通过球囊的压迫对神经的传导呢进行一个减低，来减轻患者的临床症状，达到一个治疗的目的。
0: 我觉得就是通过手术干预，无论是微创还是开颅，它都是一种物理的方式。
1: 对，
0: 就是隔离。
1: 对，
0: 隔离开、断开它这种不良的链接。
1: 像你提到物理方式，在过去呢，也有一些化学的方式来解决三叉神经痛，比如说也是通过穿刺，然后呢到达了三叉神经走行区域，比如说到达了半月神经节，然后呢给患者注入一些酒精啊或者风甘油之类的神经破坏药物。这些神经破坏药物呢，也可以很有效的来破坏神经的结构，解除它的对痛觉的传导，来达到治疗的作用。但是呢，由于这个注药的过程中，药物的流向不可控，所以呢，它可能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它的副损伤副作用呢，要比现在的球囊压迫和射频呢要稍大一些。所以呢，在临床上呢，我们逐渐现在采用球囊压迫和那个射频热凝治疗的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了，就。
0: 还有一个问题可能会备受这个三叉神经痛患者的关注，是不是有不少的人会问，那教授，我这次治完了，干预完了以后，是不是就不复发了，不会再犯了呢？是这样吧？
1: 神经呢有一个自身修复的功能，所以呢所有的微创手术 包括开颅手术，他的2年复发率呢都在20%左右。因为呢，神经人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是一个很奇妙的组织，它会自身来修复受损伤的一些组织和器官，包括我们人为的损伤的三叉神经之后，它也会自行的去再次连接，然后呢恢复它的感觉，恢复它的传导。所以呢，三叉神经痛的微创介入手术呢，它都是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复发率的，20%左右。但是复发不用害怕，复发之后呢，还可以通过如这次这种手段，再次进行治疗，来达到一个无痛的目的。
0: 那复发的这个形式表现什么样？比如说，像您说了，这个第一次干预是因为在这个中间已经垫了一个小棉片了，或者小球囊了。那复发是当我们再一次通过微创看到的是中间的这个小球囊没了，小棉片也被吸收了，还是被其他的方式解决了？
1: 是这样，它这个因为，外科神经外科的手术那个垫片儿，它是因为血管在波动，因为血管的波动、血管的压力、血管的运动对神经产生刺激，才产生疼痛的嘛。在它的波动过程中，可能会使这个垫片移位。
0: 哦，
1: 这样移位了之后呢，又再次刺激，
0: 它还会找到原来的那个神经的走
1: 再次
0: 向。
1: 刺激神经了，出现疼痛。而球囊压迫是这样，球囊压迫呢，并不是说把球囊割到流到半月神经节里，而是球囊压迫2分半钟之后，疼痛感觉传导减弱了，那么就把球囊放射拿出来了。拿出来之后呢，这个是只是神经受了损伤，神经受了损伤之后呢，它自身逐渐恢复了，所以它又出现疼痛了。它并不是说球囊没有了，这球囊呢是做完之后就拿出来，在患者体内不残留球囊的。而射频热凝呢，是通过温度的变化使神经受到损伤之后呢，起到一个感觉传导减弱，或者是阻断感觉传导的目的。但是呢，神经损伤之后，像我刚才跟您介绍的，它有一个自身恢复的功能，它会自己逐渐又长上，又连接上了，所以呢，也会再次出现疼痛。所以呢，三叉神经痛复发的主要表现就是再次出现疼痛。
0: 射频的这个方式是不是是不有没有任何的这个创伤的呢？
1: 有创伤，但
0: 也
1: 创
0: 有
1: 伤非
0: 创
1: 常小，
0: 伤。
1: 都是在口角这儿有一个针眼儿，就可以
0: 那
1: 达到一个
0: 您
1: 治疗
0: 说
1: 目的。
0: 的这种就是微创呢？微创手术它是在哪儿开刀进入这个干预呢？它的这个干预的窗口大不大呢？
1: 神经外科这个手术呢，它因为我们疼痛科不做这个神经外科手术，据我所知，它是在乳突后院，在颅底这块进行打开一个口进去。但具体这个手术什么情况呢，我也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们的疼痛科治疗，无论是射频也好，还是球囊也好，都是在面部通过穿刺，在影像引导下通过穿刺，把我们的手术器具送到病变的神经旁来对它进行治疗的。所以呢，创伤一是治疗的比较精准，二呢创伤比较小，在外头表现，在面部表现的就是一个针眼，通过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针眼就愈合了，所以你在外面就看不出有手术的疤痕刀口。
0: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呢，即便是在有复发的情况下，可能再一次重新做这种干预的话，也不用太介意。
1: 对，
0: 我们最终的方式是解决这个问题哈。那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栏目也得到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不迷路。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这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4: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
0: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哈，这个任何一个姿势都不能太久。那其实三叉神经痛它也是跟神经有关，当然通过和主任的这个分享，我们知道神经的走向原有是固定的，那就是因为肌肉组织或者一些不良的站位可能导致了它原有的走位变形了，压迫神经，干扰到神经的这个走向了，才出现了各种各样不好的链接。那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也请主任给我们大家做一做小结和相关的温馨提示是好吗？
1: 三叉神经痛呢是咱们北方的一个常见病，
0: 嗯，
1: 尤其是在冬春或者是秋冬季节，在天气变化的时候，容易出现。这个可能和天气变化、寒冷气候有一定相关。像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说，因为三叉神经痛呢，目前原发三叉神经痛，目前它病因还不是很清楚，可能和颞下关节有关。那么当天气变化的时候，颞下关节的肌肉啊、软组织啊，就会出现一些痉挛或者收缩，就可能刺激神经出现这个疼痛。那么呢，在三叉神经痛呢，刚才也说预防，我跟大家说呢，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预防的办法。但是呢，在季节变化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注意保暖，避免寒冷，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做到，也是可以比较有效的避免三叉神经痛发生的一个保健措施。还有就是说，当我们出现了三叉神经痛之后呢，也不要紧张。
0: 嗯。
1: 首先呢，我们要到医院去进行一个正规治疗，无论是药物治疗也好啊，还是那个手术治疗也好啊，都会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手段。那么在进行治疗的过程中，我们日常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说，当我们明确的罹患了三叉神经痛之后呢，我们第一要注意保暖，第二呢，在洗脸的时候要用温水，第三呢，
0: 这个很重要
1: 啊，第三呢。就是说，因为三叉神经痛呢，很多患者脸上都会有斑几点，如果说一刺激的话呢，就会产生一个剧烈的疼痛。那么用温水洗脸呢，一是避免刺激，二呢，在洗脸的时候要保持轻柔，不要像我们日常洗脸的时候那么使劲硬搓，可以用毛巾轻轻的擦拭或者是轻蘸，这样呢可以避免对那个斑几点的刺激呢，来减少这种疼痛的发生。还有就是说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吃东西呢要吃一些软烂的，避免颞下颌关节的一个过度的活动，来刺激这个斑几点出现疼痛。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要尽量避免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比如说辣椒啊，比如说火锅啊，等等等等。还有呢，尽量不要喝酒，这样避免出现刺激呢，来过度的刺激我们产生更重的临床症状，同时呢也避免这个疼痛的持续发作。还有呢，就是可以有助于帮助我们维持治疗的疗效。
0: 嗯，就是避免这个皮肤的温度的刺激，
1: 温度的变化，
0: 然后触感的刺激，还有就是饮食的刺激，保证我们这个已经出现过这些问题的这个环境一定要平和，
1: 对对
0: 就行了、
1: 啊。
0: 好了，那今天我们其实谈到的三叉神经痛，主任说了是这个季节，北方特别容易出现的这个常见的问题，特别是50+以上的朋友们，一定要对自己的这个神经多多的养护，对于我们的面部神经、口腔各个方面的问题。做好这样的保暖和呵护。时间有限，今天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代表听众和观众朋友感谢我们的主任，辛苦了吴主任，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本期节目会养生会健康，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柳迪，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5: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6: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5: 那什么是使命？
6: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

0: 让山河锦绣更长。
1: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0: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党旗飘扬，征途如虹。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视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视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

0: 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4: 资讯全省共享，
5: 服务链接城乡，
4: 快捷三农资讯，
5: 实用服务信息，
4: 丰富社会新闻，
5: 鲜明评论观点。
4: 976城乡资讯联播，
5: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6: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思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最近网上超慢跑特别的火，被很多科普推荐，很适合平时久坐、体重偏大、运动基础不太好的朋友。它时速4到6公里，运动的时候还能够轻松聊天唱歌，和快走不一样，会有短暂的双脚腾空，讲究小步快频，对膝盖相对友好。据说还能够帮助消耗内脏的脂肪，调节血糖血脂。那么大家对于这种超慢跑运动是怎么看的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待大家的精彩留言。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通化南部、白山大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全省大部最高温度为11到16度，最低温度-1度到4度。长春市今天白天最高温度15度，最低温度3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西北风。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优化水产养殖品类结构，推动渔业产业转型升级。录音报道：科技赋能良田，匠心守护丰收。大长白山区域文旅持续升温，全域联动绘就金秋文旅画卷。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老外买买买，折射开放活力。抚松渤海千年渔村森香渡亮相松花江畔，长春建好暖心阵地，凝聚基层微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6: 近年来，我省立足得天独厚的水域生态禀赋，深耕特色渔业发展路径，通过科技攻关赋能、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渔业产业从传统粗放养殖向生态化标准化、高附加值转型升级，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增效、农民增收多方共赢。请听详细报道。
7: 近日，辉南县辉发城镇太平沟水库珍珠蚌养殖项目已完成各类优质蚌苗投放，依托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支撑，当地从幼蚌培育到插河育株全流程实行科学调控、精细化管护，为珍珠蚌生态养殖产业稳健发展筑牢保障。
8: 2026年，在省农业产业体系、水产体系的助力下，我们的珍珠蚌养殖呢，月冬成活率呢达到了95%以上。
7: 在特色水产多元化布局中，吉林东珠产业强势突围。今年东丰县的省级珍珠蚌生态养殖基地持续扩容升级，新增投放10000余只珍珠蚌，同时选取4类优质蚌种，设置20余组插株对照试验，筛选

0: 配东北气候和水质的最优品种，打磨标准化寒地育株模式。
1: 通过各种实验吧，就是说要产生出媲美，就是说以前东珠品质的这个珍珠，打造一个高品质、高附加值的这样一个珍珠产业。
0: 寒地科技破局，稻鱼种养富民，在特色水产多元发展版图中，稻虾综合种养产业异军突起。今年舒兰市德源荣丰家庭农场引进450万尾龙虾苗，推广稻虾综合种养面积5000亩，依托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水技站四方联动，构建从虾苗培育、田间管护到生态种养的全链条技术体系，实现了稻鱼共生、稳粮增收。
2: 今年做这个稻鱼综合种养，养殖小龙虾，小龙虾的附加产值每亩能达到1000元左右。
0: 今年全省不断优化水产养殖品种结构，大力推广市场认可度高、经济效益好的名优水产品种，全面提升水产养殖整体效益。上半年全省渔业产值达16.07亿元，同比增长5.4%，以特色水产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吉林乡村全面振兴注入鲜活水动力。
3: 快捷的三农资讯，
4: 实用的服务信息，
3: 链接城乡，
4: 全省共享
3: 976城乡资讯联播。
5: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对于这种超慢跑运动是怎么看的？陈明宇说了，我愿意试试啊，平时总坐着呀，快跑跑不动啊，听这个强度对我来讲应该还行。晚风说了，哎呀，不想尝试啊，就算速度慢呐，它终究还是跑啊，我这膝盖受不了啊。王斌说了，可以试啊，不用追求这种大汗的淋漓，能够动起来就比在家躺着强。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金秋时节，全省粮食陆续迎来收获，在广袤田野间，一座座科技小院把实验室搬到了田间地头，构建起覆盖玉米、水稻、杂粮、盐碱地治理等科技服务矩阵，把先进技术送到农户身边，用硬核科技护航粮食稳产增产。
6: 走进永吉县阿玛尼家庭农场的绿色水稻种植基地，连片千亩稻田满目金黄，稻穗颗粒充盈饱满。农场负责人张新立告诉我们，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资源，再加上科学化精细化的全程管护，今年水稻丰产已成定局。
7: 在科技小院的指导和帮扶下，今年就是个大丰收，预计产量每公顷大概23000斤左右。
6: 丰产成色十足，科技是核心底气。近年来依托校地共建的水稻科技小院平台，专家硕博团队长期扎根农场田间地头，全程护航水稻春种夏管秋收全生产周期，推广绿色病虫害防控、科学水肥调控、中后期促熟增产等成套农技，通过常态化田间巡测、苗情监测、一对一技术指导，精准解决水稻分裂不足、病害侵扰等种植难题。
8: 核心就是把我们先进的绿色的高效的植物保护技术落地田间，
9: 把绿色防控、生态种植的新理念带给农户。
6: 技术沉下去，产量提上来，农户富起来。吉林农业大学目前共建运行100个科技小院，其中省内67家，业务覆盖38个农业领域，累计培养700多名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技术服务辐射耕地53万多亩，推广落地农业新技术28项，打通农业科技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10: 科技小院是服务对接地方产业、赋能乡镇振兴的重要载体。我们学校啊，将持续的深化校地协同、产学研的融合，推动农业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至生产力，助力粮食的稳产高产。
1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国庆黄金周，我省环长白山文旅圈迎来客流高峰，依托沈白高铁、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各地联动发力，区域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0: 假日期间，环长白山各板块客流稳步增长，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全域接待国内游客83.6万人次，同比增长38.46%，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8.02亿元，同比增长27.42%。沿线各地从特色婚姻登记的浪漫仪式到

0: 到民俗园网红街区的边城烟火，从国331自驾风光到研学展馆江畔沉浸式度假项目，区域持续推出民俗体验、森林疗愈等新产品，文旅亮点多点开花。
1: 我们深耕特色场景，打造差异化的产品矩阵，推出环长白山十大文旅新场景和八大精品旅游线路。
0: 各地同步强化服务保障，长白山景区提前开园，开放暖屋，配备应急物资，多部门上千人次值守，保障游览秩序。文博场馆延长开放时间，沿线市县联动景区惠民门票政策，提升游客出行舒适度。不少跨省游客专程奔赴长白山，在林海天池间感受吉林秋韵。
2: 来长白山领证有意义，长相守，刀白手，山为证，也希望我们的爱情在长白山长长久久。
3: 看到了完整的天池，觉得特别的震撼，整个长白山之旅我觉得都非常的精彩。
0: 环长白山区域以快进慢游交通网络为纽带，资源互通，客源互送，推动旅游从单点观光向全域深度度假转型。
4: 从长白山自驾到吉林延边的，体验一下民族风情，还有延边的网红桥。
0: 大长白山文旅一体化建设持续推进，持续把假日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让吉林秋日山水成为全国游客向往的金秋目的地。
5: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6: 真情传递，
5: 生动八方，
6: 纵横城乡，
5: 976城乡资讯联播，
6: 976城乡资讯联播。
7: 依托大长白山区域旅游发展布局，吉林市深挖四季文旅资源，串联全域精品线路，以业态升级、惠民联动、区域协同，助力大长白山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建设。
0: 按照大长白山区域发展格局，吉林市依托全域交通廊道，整合雾凇粉雪、江湖山水、陨石文化、红色岩穴、康养度假等特色资源，串点呈现，打造多条精品文旅线路，全面融入大长白山全域旅游体系，实现区域资源共享、业态互补、联动发展。立足四季全域文旅发展，吉林市坚持冰雪避暑双轮驱动，优化核心产品布局，丰富多元旅游业态，持续擦亮城市文旅招牌。
8: 深度挖掘千年文脉、红色抗联、满族民俗、都市夜游等特色资源，实现观光、度假、研学、运动等多元业态协同。
0: 国庆期间，全新开放的桦甸黄金博物馆热度持续攀升，游客接待量稳步增长。场馆实行线上线下预约免票政策，游客入馆后可申领文旅联动专属票据，凭票可享受全省29家4A 级以上景区减免折扣福利，其中包含长白山景区免票权益，极大提升了游客出行体验与游玩获得感。
9: 感受到了这个工作人员的服务热情，接下来还会顺着这条路去往白山湖景区，去往红石森林公园等等地标性的建筑以及五A景区。
10: 走的334国道过来，然后一路走过来风景很不错，后续的话可能会在我们吉林省周边的城市有景点来逛一逛，来感受一下我们吉林的文化。
0: 节日期间，吉林市同步推出多场精品文艺演出，以丰富文旅供给激活假日消费市场，通过产品提质、惠民赋能、区域联动，持续深化体文旅商融合，助推大长白山全域旅游高质量协同发展。
7: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那么大家对于这种超慢跑啊怎么看？冬日暖阳说了，我之前试过几回跑10分钟啊，那是浑身都累呀，怕自己长期难以坚持。李洪涛说了，哎呀，适合我呀，啊，我这体重偏大呀，别的运动做不了啊，这个门槛低，我打算抽空练起来。飘啊飘留言说，哎呀，心动了，但是姿势掌握不好啊，那损伤关节怎么办呢？有没有专业的老师指导指导啊？大家呢也可以上网络当中去搜索一搜，是不是？没准呢就会有一些这个专家给大家进行健康的指导。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说，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0: 976编辑在线。
7: 这个国庆啊，许多外国游客拖着空的行李箱来， 装满中国货走，从无人机到智能眼镜，从国潮的服饰到

0: 中医的艾灸盒，购物清单啊，那是越拉越长。海外的社交平台上，有很多人在评论当中写道：“尽量带空箱子去中国，因为你会在那里买到精疲力尽。”对此，我们的当门编辑未来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选择来中国旅行购物，再拍一段开箱视频发在网上。一个一个的开箱视频不仅晒出了中国好物，更打开了世界认识中国的新窗口。从传统纪念品到科技潮品，外国人的必买清单变了。前些年来华游客带走的多是丝绸、折扇等，而如今智能穿戴设备、折叠屏手机都排在了购物清单的前列。有人落地之前就查好型号直奔商场，有人跟着海外博主的测评抄作业。这些变化折射出中国商品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品牌的华丽转身。中国获得吸引力越来越多，体现在科技含量和品牌价值以及文化魅力等方面。外国游客获得的不仅是精美商品，更是关于中国创新、中国文化和发展活力的生动体验。
2: 九七六每日关注，
0: 九七六每日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12号全面启动。今年1月到8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教育部消息，“十四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今年1月到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保持2位数的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日前，我国启动全面启动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国际乒联12号公布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昱登上女单世界第一。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2: 三农资讯，
3: 实用的服务信息，
2: 链接城乡，
3: 全省共享，
2: 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
0: 日前，抚松县全新打造渤海千年渔村森香渡文旅项目投入运营，为松花江沿线文旅产业再添新地标。一起来听听详细的情况。
4: 渤海千年渔村深香渡坐落于抚松县抽水乡碱厂村，依托唐代渤海国朝贡道江畔驿站的历史资源，深度挖掘渤海国文脉、松花江渔猎文化与本土民俗特色，打造沉浸式文旅融合新业态，补齐沿江文旅产品短板。景区内特色业态丰富齐全，江鲜餐饮、民俗作坊、临江咖啡馆、渔村市集、农耕采摘、山野体验等多元场景错落分布，古朴院落、渔家风貌复刻出千年渤海渔村的市井烟火。
5: 觉得空气也好，山也好，水也好，东北的文化体现得特别淋漓尽致。
6: 民宿住客可以参与磨豆腐、弹煎饼、陶艺制作等民俗活动，同时配套摩托艇、路亚垂钓等水上娱乐项目，构建全亮条沉浸式度假体验产品体系。
4: 该项目是松花江沿线重点文旅节点，后续将联动周边景区、特色码头协同发展，持续完善沿江文旅产业布局，带动本地群众就业增收，助力大长白山区域文旅产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户外工作累、无固定的休息点是新就业群体的难题。长春市朝阳区的朝阳25度暖心驿站、党群服务阵地，成为了新就业群体最贴心的城市港湾。请听报道。
4: 长春市朝阳区下沉一线摸排需求，建立服务清单，全区建成100余个

0: 暖心驿站175个友好服务场景，让服务精准落地。
1: 我们闲的时候也总来休息驿站休息歇歇脚，喝点水，手机充个电啦，都挺方便的。
2: 2026年以来，我们已经开展各类暖心服务300余场次，全方位贴近大家的日常需求。
0: 暖心守护全程延续，在长春市南关区，一场面向网约车的国庆节活动热闹开展，让坚守出行一线的网约车师傅们在岗位上过了一个热闹温暖的国庆节。
3: 学到了很多，就是关于出行安全、保险呐、等等的一系列的安全常识啊，特别实用。
0: 南关区打造的红领带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是东北三省规模最大的网约车党群服务阵地，为网约车司机提供休息补给、健康体检、法律咨询等一站式服务，切实破解从业难题。
4: 就是瞄准大家工作生活里的疑难愁盼问题，实实在在帮助大家解决实际困难。
5: 在从京路东商圈打造了骑手友好商圈，联动呢辖区商户成立了爱心联盟，把对新就业群体的关爱落到实处。
6: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第二届幸福会长春市职工流行歌手大赛决赛在吉林省长春市工人文化宫圆满收官。来自全省各行各业的职工歌手齐聚一堂，用真挚的歌声唱响劳动之美、时代之音，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纷呈的音乐盛宴。本次大赛自启动以来，吸引了全市200余名职工踊跃报名，经历了初赛、复赛的层层选拔，最终12位选手脱颖而出，站上了决赛舞台。长春市工人文化宫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为第二届赛事，无论是参赛人数还是整体水平都比首届有所提升，这让我们看到了长春市职工队伍中蕴藏的丰富文化活力。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平台，让广大职工在工作之余能够展示自我，释放热情，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在最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播出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优化水产养殖品类结构，推动渔业产业转型升级。录音报道：科技赋能良田，匠心守护丰收。大长白山区域文旅持续升温，全域联动绘就金秋文旅画卷。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老外买买买，折射开放活力。抚松渤海千年渔村森香渡亮相松花江畔，长春建好暖心阵地，汇聚基层微光。以上就是本期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你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由思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出神戴婷，副神周伟，中神柳迪。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朋友们再会。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

0: 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
2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
0: 好好说话。

0: 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问一下那个，
4: 今天我装了40多。
2: 听百姓声音，
5: 看乡村变迁，
2: 讲振兴故事。
6: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7: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临时
2: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5: 把脉农村发展，
2: 紧跟农业方向，
5: 奏响振兴篇章。
1: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9: 大家好，我是梁岩。大家呢，现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都说啊，养老有保障，生活才安心。近些年呢，也是越来越多的这个群众啊，比较关心养老保险怎么参保、怎么缴费、待遇如何计算，包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灵活就业保险，也是大家咨询的一些高频的问题。
8: 今天的乡村振兴会客室呢，我们邀请到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焦天娇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王伟南做客直播间，详细的给大家解读城乡居民养老、灵活就业养老政策，为大家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9: 如果大家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也欢迎大家稍后走进我们的乡村振兴会客室。首先啊，咱们还是先来关注一组三农资讯。
5: 乡村发现，
8: 10月12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成员国代表大会在宁夏银川举办。这是该大会创办百余年来首次落地亚洲，也是我国首次承办葡萄与葡萄酒领域最高规格的国际学术盛会。
9: 10月30号至11月1号，2026年全国粮油和大豆产业博览会，2026中国河南东盟粮农合作发展大会，第5届“一带一路”河南国际农业合作博览会将在河南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同地同期举办。
8: 日前，统筹5级力量筑牢绿色屏障、农作物病虫害5级联合攻关成果发布会在北京河源种植专业合作社举行。会上集中发布了农作物病虫害防控10大主推技术，并开展成果展示和现场观摩。
9: 金秋10月，敦化市作为吉林省内重要产粮地区，大豆秋收正处在关键时期，当前大豆收获进度已经过半。目前敦化市有200多台大豆收割机昼夜抢收，全力扩大机收面积，保障粮食颗粒归仓。预计10月15日前后，敦化市大豆收割基本完成。
8: 日前，吉林省长春市下发《长春市主要粮食作物秋收指导意见》，坚持早部署、早准备、早安排，按先早熟岗地、早筛地块、后挖地、晚熟地块，因地制宜分区分类指导适时秋收，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9: 10月10号，山东水稻高质量发展暨研讨会、黄河口大米现场观摩会在东营市垦利区举办。以科技赋能、生态优先、黄河三角洲盐碱地水稻与黄河口大米产业发展为主题，助力做强黄河口大米区域公用品牌，为盐碱地综合开发利用提供山东实践样本。
8: 为深入落实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工作部署，全面提升全省农牧业品牌建设运营管理水平，近日由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主办、青海乡村振兴学院承办的青海省农牧业品牌管理专题培训班已分3期全部圆满完成。
9: 第16届新疆农产品北京交易会将于10月16日至20日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办。 千款新疆优质特色农产品将集中亮相首都市场，集中展示近些年来北京市援疆成果，持续深化京疆产业互补协作共赢，助力南疆乡村全面振兴。
10: 用脚步丈量美丽乡村，用声音记录振兴图景，共谋划向振兴，乡村振兴会客室。
9: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的乡村振兴会客室啊，也是邀请到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的焦天娇，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的王伟南做客直播间。如果大家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8: 我们的节目呢是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9: 好的，那下面呢我们来开始为大家服务哈、迎进松原的刘先生。大家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0431-8581-5799。你好，刘先生。
11: 喂，
8: 请讲。
11: 我是一个土地确权的事儿。
8: 您说。
11: 1998年就是二轮台，但我家有6口人的地都分出地了。等2018年呢，土地确权的时候就分开了，把我和我母亲划到一个，就是分到一个新的承包户确权本。就是我呢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完了我母亲当时就是2006年去世的。那你说分到这个户算不算整户销啊？
8: 不算。
11: 啊？
8: 不算。
11: 那我不没有那啥吗？我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吗？
8: 您还是咱们现在在本轮承包期内，您不还在世吗？不算整户销房。
11: 那不是整户销房能不能收地？就这种情况
8: 不算的话就不能。
11: 那不是能不能延包你见我这户？
8: 您现在什么原因没有给您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11: 他说就是我是事业单位，但我还不在编，他就不给你确认存。
8: 嗯，那您具体要能否延包就得看您当地延包的政策了。
11: 哦，
8: 嗯，
11: 那我还想咨询一下子，那当时分出来它合不合理？我要不是集体经营，他要以我整户消亡，他要是说不合理，那我当时我也没签字儿，我而且我母亲是去世，去世的地还能划到我那里头吗？不得留到原承包户里头吗？
8: 那并不是这个事儿。现在您现在跟我们说我不知道，我不知情，您应该在当时确权登记的时候就应该在那个时候提出异议，而不是这个事儿临近咱们要延包了，然后您说我针对当时的分户毫不知情。如果今天是
11: 不知情，
8: 嗯，
11: 当时我没签字啊，全家也没有同意协商会议和分户申请啊。
8: 您现在
11: 老爷子整的，
8: 嗯，所以咱们现在说回来了，这个事儿您家里头肯定是当时跟村上要求这么办的，这个事儿是毋庸置疑的。至于您现在揪着，你说这个事儿里头会不会有漏洞？您所说的漏洞是啊，我们没有召开家庭会议，我们没有全员什么参与知情。
11: 嗯、
8: 那这个事儿咱说了，如果真到咱打官司那天，也是咱相互举证的这个过程。这个事儿并不是你说你家里头开会就开会了，你说你家里头没开就没开会，这个事儿到时候咱得想办法举证。
11: 啊、
8: 那并不是单纯您跟人揪着说，
11: 但我没签字啊，签字你鉴别呗，
8: 嗯，
11: 鉴定呗。
8: 这是您自己如果遇到这一步的时候，那您到时候可以提出您的诉请，是关于您认为您当时没有签字儿，或者咱们看当时的流程是否必须您本人签字儿。
9: 嗯，
11: 那就是这个事儿。就是当时分出的就不合理，你这个俩户当时就是
8: 刘先生。
9: 刘先生，
8: 您看刚才说了，户主当时肯定是要求分户，不然不存在村上给您分户，所以您现在不用说这事儿合不合理。
9: 嗯，
8: 刘先生，尊重户主意愿，户主要求，但至于户主他是不是代表全体人员的意愿，这个事儿到村上办的这步，村上了没了解，知不知情，并不能我现在听您刘先生一个人说我不知道，我们家里人不知道，我就能按您自己说的来去给您解答，但这个事儿您自己去考虑，明白了吗？
9: 嗯，嗯，好嘞，刘先生，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哈。
8: 我们来接着看看松原的王先生。
9: 那大家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现在可以拨打0431-8581-5788和8581-5799。我们来迎进王先生，你好。王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松原的王先生。
8: 好，提醒大家打进直播间别着急，耐心等待啊，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我们今天邀请的倒是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大家有关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灵活就业保险的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8581-5700。
9: 咱们来继续看看这个朋友都有哪些问题哈。这是有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关于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问题。他说我的，他说我户口啊是在这个农村，但是我现在在长春市居住，我还没办理这个养老保险呢。他说我要办的话是得回农村去办，还是说，在长春就可以办的？需要怎么办呢？再问一下天教。
12: 如果他户籍不是咱们长春市本籍的，他参保的话可以通过手机的小程序，就某信的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可以办理，也可以到就近的政务大厅、社保窗口或者社保分局都可以办理这个相关业务。然后我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是不区分城市户籍和那个农村户籍的，这都可以参保的。
9: 嗯，就是您还是在这个所在的居住地办也比较方便哈。好，大家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空线，继续看看这是松原的王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你好，王先生。
13: 我问一下呢，水稻支补啥时候下来？
9: 嗯，您说的是水稻生产者补贴是不是？
13: 对对。
9: 嗯，据我们了解到，现在咱们吉林省啊，可能还没有下发呢，得陆续下发。
8: 嗯，
9: 你也别着急，再等一等，
8: 再等一等吧。嗯，我们现在还没有接到任何农民跟我们反馈说他们收到了生产者补贴。
9: 嗯，不只是水稻，玉米、大豆都没有这个下发呢。啊，
13: 得啥时候啊？
9: 嗯，现在我们也不确定啊，各地发放的时间也不一样。
8: 再耐心等一等吧。
9: 嗯，
8: 我们预计可能在国庆之后嘛，咱们不一直在跟大家说都是国庆之后陆续发放。
9: 嗯。
13: 哦，行。
8: 并没有准确日期。
9: 嗯，
8: 政府也没有公布准确日期啊。
13: 哦。
9: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拨打热线。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咱们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的这个同事啊做客直播间，由我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的焦天娇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的王伟南。大家如果说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99和8581-5700。
8: 我们来接着看看下一位公主岭的姚女士。
9: 你好，姚女士。
1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您二轮承包的问题。
9: 您说一下您的问题。
14: 是这样的，就是我家呢，和我奶奶家，就是我很早就已经养我奶奶了，但是我这个确权的过程中，就是当时就没合进来，就是在很早之前尝试合，但是家里人不清楚，然后就是一直都没有合过来，然后现在爷爷去世了，上奶奶去，然后在二轮承包的时候应该是不合整户消亡，因为奶奶还在，那我能不能把奶奶的，就是把我们两户合在一起承包呢？
8: 您是说您想跟您奶奶合户是吗？
14: 就我爸爸也在，可以是就在合到我家户口本上，这样有用吗？
8: 您现在要咱们要做的操作的啊，不是要合户口本，户口本在不在一起并不影响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承包户消亡，它俩是两个概念。我们总说的整户消亡，整户消亡并不是单指的户口本，说的是承包户，这是第一个您理解的误区。第二点，说回来您现在相当于您父亲是你们家的这个户头户主，对不对？
14: 对。
8: 嗯，然后您想问的是爷爷奶奶个单独的户，现在爷爷去世，奶奶还在世，他们两个能不能进行合户，对吧？
14: 对，就父亲和奶奶能不能。
8: 嗯，好，您听着啊，我们了解到现在吉林省内部分县市区呢正在进行摸排试点，这个试点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了解到当地的政策是符合你像您刚才提到的您家那种情况是可以合户的，因为是属于父母跟子女可以进行合户，但是我们所说的延包政策一地一策，您公主岭可不可以？我现在没法给您准确的回答，具体您要看公主岭当时的延包细则。但在吉林省其他地区摸排试点合户，那么像您家这种情况符合合户的条件。
14: 哦，那我具体应该咨询谁呢？
8: 联系村上。
14: 村上就可以是吗？
8: 对，
9: 到村上去咨询啊。好的，姚女士，跟您说到这儿。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这个有长春市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咱们也建议大家有这个灵活就业呀，还有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拨打热线哈，向我们的两位来进行咨询。我们现在是0431-8581-5788和8581-5700空线，大家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来咨询。继续迎进，这是公主岭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5: 你好，
9: 你好，请讲。
15: 我问一下，我和我儿子都是那个独立户口，那个我讲的以后没有的话，那个我的房在地能不能抽回去？我宅基地。
8: 宅基地现在办不动产证了吗？
15: 还没办呢。
8: 如果您办完不动产证，这个房子是可以继承的，即便您去世，您的孩子也是有继承权的。
15: 不是，那宅基地能继承吗？
8: 宅基地不能，我说的是地上物，房子。
9: 他刚才不说房子吗？可以继承。
15: 对，我说意思啥呢？我说宅基地能不能抽出去？
8: 如果你房倒屋塌，3年不重建，那么房屋就会被宅基地就会被收回了。
15: 啊，那继续种呢？继续住呢？
8: 继续住，你房子没有房倒屋塌可以啊，所以我不问您了吗？要办不动产证啊，不动产证如果您去世了，您的孩子是可以继承的。
15: 啊，继承啊。
8: 嗯。
9: 得办不动产证。
15: 我知道，我意思啥呢？你那个宅基地，他那我儿子一个有宅基地呀，就那。
8: 所以他只能继承房屋啊，不能继承宅基地呀。
15: 那宅地咋整啊？那宅地搁那高
8: 没咋整啊？你现在就是要么这个屋子，您办完不动产证，它能继承，它可以使用，可以住，有产权，可以买卖。
15: 啊，买卖那可以买
8: 卖。
15: 卖
8: 给你们村上没有宅基地的人呗？
15: 啊，卖可以卖给他呀？
8: 可以。
15: 哦，可以那。啊，那这行。啊，那我明白了。
9: 好嘞，王先生。
8: 好嘞，抓紧时间看看九台的李先生。
9: 大家有问题继续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你好，李先生。
16: 哎，你好。
9: 哎，请讲。
16: 我问一下，社保从来没交过，现在交社保交5000块钱，要交25年，能开多少钱？给我算算去。
9: 你想交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呀？
16: 对啊。
8: 多大岁数交啊？
16: 现在还没交呢。
8: 要交的这个人多大岁数了？
16: 我特别问了他，今年马上36，他那要交5000块钱，要交了
8: 25年。
12: 25年。你除了这个交5000块钱，每年还资助吗？还是就交这5000？因为家属还可以再给他资助5000，资助吗？
16: 不然那也不要资助，
12: 不资助哈。
8: 就按5000最高档。
12: 行，稍等啊。
9: 别着急，咱们让田娇给你算一下哈。那大家如果说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咱们正在给您计算，也别着急，这位九台的李先生哈。交5000档，然后交25年的话，大概这退休能开多少钱？
12: 大概能开到1100多。
9: 大概能开到1100多，按照现在的这个计算标准哈，不算以后涨工资啊这之类的啊。
12: 对，
16: 那要再资助5000呢？
12: 每年再资助5000啊，稍等。
9: 那还得再给您算一下啊，再等一下李先生。所以说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这个理顺清楚，然后拨打热线0431-8581-5799和8581-5700来进行咨询。不管是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咨询。
12: 能开到2000左右。
9: 能开到2000左右，要是再资助5000的话啊。
16: 要15年5000的。
9: 哎呀，您这还有没有别的了？让一起给你算完得了。行，因为咱们这个现场得给您计算，所以说您得稍等。
12: 这个在700出头，
9: 700出头啊。
16: 哎，好，谢谢啊。
9: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
8: 好，你看有朋友说了合适啊，所以说大家看自己实际情况啊，我们鼓励大家这个，早点缴啊，多缴多得嘛，长缴咱们得也多。
9: 对，
8: 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00空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9: 不管是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有这个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大家一定要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 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00空线，继续迎进公主岭的毛女士。你好，毛女士。
17: 你好。
9: 哎，请讲。
17: 我想问一下，就是农民可不可以参加职工，社保？
9: 那就是说能不能
8: 灵活就业呗？
9: 灵活就业，
18: 你好，女士。职工社保是不区分户籍的，您可以参加职工社保。
17: 不分户籍的，是农民也可以，是
18: 可以。
9: 您可以参加灵活就业。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

0: 就能交就行了，是不是啊？就能交吧。
1: 能交，
2: 能交，没有问题。
0: 好，谢谢啊。
2: 哎，好嘞，
1: 不客气。
0: 嗯。
2: 好，大家如果说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节目。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的焦天娇，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的王伟南，详细呢给大家来解答包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有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大家有什么疑问呢，都可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哈。
3: 是的，我们可以帮您算一算，咱这个交多少钱呢，能开多少钱呢，包括如果咱们农民有的这个条件好的，咱们在外打工自己赚钱赚得多的，考不考虑交灵活就业啊，退休咱们就跟职工的这个退休待遇差不多啊。所以说呢，大家有具体的问题一定要具体来提问，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
2: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感觉到哈，这个天干物燥啊，咱们的眼睛啊也是随之的发干发涩，频繁的流泪，酸胀发花，甚至啊出现视物模糊，视力下降，那根源就是眼底叶黄素的大量流失，再不及时补充啊，老花、白内障、眼底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3: 养眼护眼，认准百宝油品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畅销100多个国家的出口大品牌，现在呢给咱们吉林听友送福利，买叶黄素送叶黄素，还送熊胆明目贴和精美丝巾。抢订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
2: 权威实验认证，这款叶黄素含量领跑同类产品，每天两片，刚好补足眼部全天所需12毫克的叶黄素，营养直打眼底，实打实的眼黄金，给眼底全方位的修护。那采用超低温冻干工艺萃取小分子叶黄素，吸收效率是普通款的5倍，无蔗糖配方，老人孩子都能安心服用，避光锁鲜包装，牢牢锁住营养，还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
3: 现在呢给吉林听友送大福利了啊，力度是空前绝后的，买十送十，买20送20，再送3盒熊胆明目贴，算下来呢一盒只要33，内服外养，双重呵护双眼，轻松护眼一整年。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抢完就没有了。抢订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
2: 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拨打热线哈，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们两位来说一说，帮您分析分析。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来继续进昌图的韩先生。你好韩先生。
4: 哎你好。
2: 请讲韩先生。
4: 主持人我问一下吧。就是咱们的总理在两会在政府报告说那个城乡那个月增20元，他那个月增20元就下没下来呢？
2: 想问这个工资涨没涨呢？
5: 这个目前是还在等待省里的配套文件，可以耐心等待一下，近期就会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涨工资的文件下来。
2: 别着急了韩先生，咱们省里文件下来就能给大家涨了。
3: 韩先生是辽宁昌图的，你辽宁的也在关注一下，我们这边现在也没有看到辽宁配套的文件，所以说按理应该辽宁现在也没出，咱们再等一等好不好？
4: 那我谢谢你们。
3: 哎，不客气啊，咱们随时在关注着，有事儿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来看看公主岭的于先生。
2: 那大家有问题继续拨打0431-8581-5788和8581-5799。你好，于先生。
6: 哎，你好。
2: 哎，请讲。
6: 那个，我问那个灵活就业那个给不给涨工资了？今年
3: 灵活就业的工资上调啊。
1: 灵活就业的工资现在还没有出台相应的文件。所以也请这位先生再耐心等待一下。
6: 到底能不能涨啊？
1: 因为具体文件没出台，咱们没有办法去确认它的
2: 涨幅。咱们一定得有文件出来之后才能知道涨或者不涨。如果说你看咱们伟南告你涨了，然后到时候它不涨，是不是？现在没有办法给您确定，咱们一定等文件，跟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一样的啊。
6: 好的，谢谢啊。
2: 好嘞。咱们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哈，不管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有灵活就业保险，大家都比较关注说今年涨不涨工资的事儿，大家也别着急，一旦说有涨工资的这样的消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哈，大家别着急。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00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

0: 请进，这是吉林市的高女士。你好，高女士。
1: 哎，你好。
0: 哎，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户口是长春的户口，然后交的社保是灵活就业的社保，在吉林市交的。现在是50周岁，想转移到长春市的，社保能不能转过去？
2: 这个，您户口是长春。您户口是长春的是吗？
1: 对对对。
2: 然后您在吉林市最后交了多少年？
1: 我现在才交了第5年，我交的是灵活就业，我还有11年半或者是10年吧的社保。嗯。
2: 那你可以转到长春。
1: 可以转是吧？
2: 嗯。
1: 大概都需要什么手续呢？
2: 您可以在支某宝上搜吉林省社会保险。然后那里在那里找到关系转移的入口，然后就可以按照他的那个信息填列，就可以办理这个业务了。
0: 在手机上就能操作。
2: 对 对, 对。
1: 啊，在手机上就能操作。
2: 对。
1: 啊，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户口落到长，就是在长春得落多长时间后能转这个社保？
2: 您现在就可以。
1: 啊，就是我把户口，就是我户口，我现
2: 在
1: 户口还没转过去，现在就要办理那个转户口的事儿。
2: 可以，您可以，现在就可以把这个养老保险关系转过来。
0: 他户口还没落在长春也可以转，是不是？不影响。
2: 对。
0: 嗯，这是不影响的。
1: 那我拿笔记一下，我找那个。
2: 但是您需要在长春建立一个账户，这个需要，在转之前办理的业务。
0: 那还得到。他到吉林市办就行，还得到长春市办。
2: 得到
1: 长
2: 春
1: 市社保吧。
0: 对,
2: 对，
0: 你得到长春市社保建立一个账户。
1: 建立一个账户。
2: 对，
1: 建立账户之后，然后建立账户之后，在网上就可以申请了呗。
0: 对，那您既然说都到大厅去建立账户，你就直接在大厅转就完了呗。
2: 对，
0: 省得你还得
1: 对，
0: 省得你还得自己在手机上万一操作不明白呢，对不对？
1: 对，
0: 你反正都得到大厅。
1: 那我就是带着身份证就可以了呗，别的证件不用带吧？
2: 可以。
1: 再一个我想问一下，就是灵活就业，我现在50周岁，我交了，今年是第5年，然后我交到15年100%档，我能开多少钱？
2: 大家可能都比较关心自己将来退休的时候能到手开支多少钱，但是现在我不能给您算出来这个钱数。因为它不像城乡居民那样算法，它是根据每年的社平工资，每年都不一样，而且还要根据您的缴费时长、缴费总金额去计算。
0: 是这样的，高女士，咱们灵活就业现在是给您算不出来这个退休能开多少钱的，因为它跟居民老保险不一样，说有个公式啊给您算呢，咱们还有每年的社平工资等等因素
3: 都不一样。
1: 好
3: 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提示大家85815788 85815700空线，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
0: 我们来继续进辽源的张女士。你好。
4: 你好，是我。
0: 请讲，有什么问题？张女士，
4: 我想问一下子，我那个我的房屋是土房，那个怎么不给确权呢？
3: 哪个部门不给您确权？它一定有原因的呀，是不是您的房子不符合标准呢？
4: 就是个土房啊，
3: 所以说呀，所以说呀，
0: 您
3: 具体是哪个办的职能部门？得问这个职能部门什么原因。
4: 他说的土房就不给办
3: 不动产
4: 证。
3: 按照职能部门给您答复为准，因为这个事儿是相关部门来管理的啊。
0: 就以他们的答复为准。
4: 那我这个房子现在我手里就有一张纸质的那种房照，将来这房子要是倒塌了或者咋地，那将来还算我地方了吗？还能属于我的了吗？
3: 您现在这块宅基地是您的，房子是您的，如果您自己进行修缮使用都没有问题，或者通过相应的程序翻建都可以。
4: 翻建也可以。
3: 可以。
0: 你得通过相应的手续来进行
3: 翻建的话要走手续的。
0: 对。
4: 那我家吧，就是离那个国道特近特近。
0: 嗯，是张女士。
4: 八几年的。
3: 嗯。
4: 那翻建他说的那个，我这个位置离道太近了，完了还不让我翻修，不让我翻盖，然后呢，他还给不给那个办那个不动产证？那这房子是个土房还，还将来要是倒了的话，那是不是就啥也没有了？
3: 如果您现在的这个，咱们说了，按照宅基地的管理相关规定，如果你的土房如果未来倒塌了，那如果咱们没有及时的进行这个建设，那么未来宅基地肯定是要收回的，这是我们了解到的政策。
0: 嗯，
3: 但至于您说的，像您离国道比较偏近，那距离正常咱们在国道可能它在这个多少米之内是不能有民宅的，是有这样的规定的。但这个事儿具体你也要到具体的办事部门问一下。
0: 嗯，这一定要详细问一下张女士啊。好，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咱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大家有问题继续拨打0431-8581-5788和8581-5799。这是长春的高女士，你好高女士。
5: 哎，
0: 请讲，高女士有什么问题？
5: 那个我问一下，那个80岁高龄补贴，多少钱？长春的，一个月多少钱？
6: 你是说城乡居保的那个是吗？一个月是10块钱。
0: 嗯。
5: 一个月10块钱，
6: 对，80周岁。
3: 咱们说的是社保
5: 的
3: 多发，
5: 就是那个老人，80岁老人。
3: 现在再给您说一遍，高女士认真听，如果您问的是社保工资超过80周岁的，社保的工资是每月加发10元。如果您问的是老年人的高龄补贴，那么超过80周岁，长春的标准是50块钱一个月，这是俩事儿。
5: 是80岁的高龄补贴多少钱？
3: 我没听我说吗？不告诉您了吗？
0: 如果是长春市的话，是50块钱高龄补贴啊。
3: 听没听见？
0: 阿姨，听没听见？别听收音机了，也别看直播了。
5: 嗯
0: 嗯，咱们也提示大家哈，所有打进热线的朋友一定要把身后的收音机和咱们的这个直播关掉，咱们通过电话听筒来进行交流，否则的话我们说什么您听不清啊。好，咱们也和这位高女士说声再会。那大家如果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刚才还看到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给我们留言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有什么区别呢？咱们也请两位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呗，看看也希望这位朋友吧，听完介绍之后，看看自己究竟是参加哪种保险比较合算。咱们先从这个灵活就业给大家说一说。
2: 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他们本质上都属于养老保险，只不过是两个险种。
0: 嗯。
2: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呢，它主要的群体就是两类，一类就是灵活就业，就是我们常说的自己交的、个体交的那部分；还有就是在职工作的，比如说我们在企业、在单位上班的，然后由单位给我们交一部分，同时呢，每月从我们的个人工资里面扣除一部分作为养老保险费，这就是社保费。嗯，他们两个就是交费的方式不同，但是享受的待遇和将来的工资计算方法都是一样的。这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然后无论您是城镇户口还是农村户口，都是可以选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作为缴纳方式。
0: 嗯嗯，但是咱们灵活就业保险以今年为例的话，最低档缴费是多少钱呀？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
2: 可以，今年最低档是10000，比去年多了一点点。稍等，我看一下具体的数字。
0: 大概就是10000多一点。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可能大家对这个灵活就业呀，还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有一些不太了解的情况哈。这个灵活就业保险呢，可能缴费稍微高一点。
2: 对。
0: 然后呢，可能缴费的年限呢，也得随着您的这个，不是说缴到60岁就可以退休了，
2: 对，
0: 也是有缴费年限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这个认真的来选择哈。咱们来，请天骄再大家说一说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6: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最主要特征就是广覆盖保基础，所以它的参保范围比较广泛，只要是吉林省户籍范围内的，不含在校学生，16周岁以上的，不属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属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覆盖范围的，都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同时它年龄范围比较广泛，就即使超过60周岁的也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然后年龄比较大这部分人员也可以进行补缴，没有延退的这个政策。然后同时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缴费的范围比较广，就如果是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好，养老预算没有那么多的，它最低档可以缴200元，然后它最高档目前是可以缴到5000元。同时为了促进大家长缴多缴，现在也有资助，除了每年缴的5000元之外，也可以由亲友资助这个人最高5000元的档次。那与就权利与义务对等吧，他可能就是交的少，他相对比较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他开的也会稍微少一点，这个是主要的区别。
0: 所以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年龄啊，包括经济的这个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啊，然后去选择您是缴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是灵活就业保险哈。
3: 大家有具体的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8-815-788-88-815-799-88-815-700。
0: 继续看看，这是长春的高先生。你好，高先生。
7: 啊，
0: 有什么？
7: 我问一下子，我说我关于土地问题，我能咨询一下子。
0: 啊，您简单说一下您的问题。
7: 啊，我是这个74年搬到这个地方来的，在地基处搬来的。地基处搬来的吧，我这个户口没在这嘎达，户口在街边上，搬这嘎达都现在还在这住呢。在这住吧，我现在这个。两个头都没有分着地，我问我咨询一下，这头能不能要着地嘞？不过户口我是2005年迁入这个本地的，就是现在我住这个地方，始终搬这嘎没动过。
3: 您之前之前你只是在那儿
7: 户口起的这边，2005年起过来，起过经村民同意，完了这个也这个。公示了，进行公示了，也进行就具体组织了，我就咨询一下这土地能不能有受益分配。
3: 是这样的啊，您现在在本村，您听着，您现在在本村落户了，且一直在本村生活居住，那现在您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否确认了呢？
7: 确认了。
3: 如果也确认上了的话，那按照咱们现在的政策啊，并没有重新分地，得看您村上针对您包括和您类似的情况，把你们列为后地人员，要再次的召开村民大会，可以看看能不能用村上的机动地给大家进行小的调整，但具体要看您村上来商量这个事儿。毕竟当时同意您落户，并没有同意给您给地，对吧？
7: 对对，
3: 只是让您落户了，那至于现在能不能调地，能不能给地，就得看您村上针对你们这些后地人员，像除了您这之外，有没有跟您情况类似的，或者说在这个98年、97年以后出生的，那么这些人没有分得土地的，看看村上有没有统一的这种小调整的方案。如果村上没有，那么也没有问题。
7: 有机动地也存的呀。
3: 村上有机动地，但不是说必须要给大家分。
0: 再去了解了解哦，高先生。
7: 啊，到这个村上了解了解。
3: 对，是的。
0: 对。
7: 啊，那好了，谢谢啊。
3: 好嘞。
0: 好，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的焦天娇，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的王伟南做客直播间。大家如果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有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这个交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如果这个这个缴费，他说这个刚开支5个月啊，这人就去世了，他说这个养老保险里面的钱能不能返回来呀？然后有没有丧葬费呀？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6: 这个是可以，养老账户余额是可以返还的，同时也有这个丧葬的补助金，就是人没了之后，是他人没之前上一年 年末的基础养老金的四个月，是这个商战补助金。
0: 就是说他这个人去世了，然后他这个账户里的余额钱是可
6: 以
0: 返还的。
6: 对对对，可以。
0: 好的，非常感谢天娇哈，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这个灵活就业呀，他说我缴费了，但是中间了断缴两年，他说这个之前的算不算作废呀，他断缴这可不可以补缴，也想问一下这个事儿。
2: 社会保险是记录一生保障一生，所以只要您之前有过缴费，那么这个缴费记录是终身存在的。至于您说断缴这部分能不能补缴，要看您是哪年断缴。现在是2017年之前的断缴，如果您之前有过缴费，那么之前的断缴可以补缴，但是2018年之后的就是不允许补缴的。
0: 如果2018年之后不允许补缴的话，它就是需要延续的往下缴。
2: 对，它是最后是累计计算的。也不用担心之前的缴费不会作废的。
0: 还有个朋友，他说这个想问一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灵活就业保险，他说这个缴费年限最后是怎么算的呢？
6: 这个城乡居保转灵活就业保险，个人账户的钱是全部转移的，但是缴费年限是不计入灵活就业这个缴费年限。
0: 然后它是不计入这个灵活就业的，灵活就业你还得重新从第一年开始缴。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哈，大家如果说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3: 大家抓紧时间提问啊！刚才有这个朋友也在我们的公屏上不停的留言，建议大家直接打电话啊，直接来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咱们来继续看看，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啊，他说我还没有缴费呢，他说我现在要是缴费的话，到60岁退休，他说他今年是46岁，他说这个到60岁退休的话，他说得缴多少年呢，得怎么缴啊？
6: 如果他46岁的话，从今年开始缴到60周岁正好是够15年，是可以就现在开始逐年往下缴就可以了。
0: 现在就可以逐年补，这个不建议大家说这个一次性的就把这个钱补缴，
6: 对
0: 吧？对，
6: 因为以后可能补缴政策如果收口，你46岁的时候没缴的话，他以后如果收口的话，他可能也涉及到一些延迟。现在是没有延迟退休的政策，但尽量就是早点缴吧。
0: 对，而且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可以这个按照逐年去缴费，因为还涉及到这个政府
6: 补贴
0: 哈。
6: 就是如果是逐年缴费的话，交200元是有40元政府补贴，交5000元是有170元政府补贴。
0: 还有朋友说这个，应该问说不延迟吗？他是不是问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说这个
6: 城乡
0: 退民这个退休的时候延不延迟啊？
6: 这个现在没有延迟政策，也可以往前，就是如果是年龄比较大参保，就比如60周岁才参保的，他也是可以往前补缴，然后并且在他缴费次月达龄之后次月就可以享受待遇。目前是这样政策，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尽早参保。
0: 好的，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大家有这个灵活就业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又看到很多朋友在留言问这个粮补啥时候下来这事儿哈。
3: 你看刚才我们也说过了，就有的农民啊发这个句子的时候不带标点，你看昨天就有直补钱下来了，我说你到底是感叹句呀还是疑问句呀，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刚才这个朋友春雨秋歌发了老多遍了，直补钱下来了，你这下来了是他问我们下没下来呀，还是说你已经收到了告诉我们一声啊，对吧？所以你看你这问完之后又弄得好多朋友都很心慌，在这也该再次提示大家啊，直补款陆续发放，但是我们了解到的并没有农民在今年收到，当然了我们不是所有的农民都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但我们现在还没有收到任何农民跟我们说他们已经收到了直补款。我们判断今年可能发放的要进度慢一点晚一点，但是这个钱是一定有的，大家再耐心等待。
0: 好的，大家如果说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有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哈。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的焦天娇，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的王伟南做客直播间。不管你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有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这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这个想问一下哈，他说这个低保户还有这个重度残疾人，如果说想参加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呀？也想问一下这个事儿。
6: 目前就是对于缴费困难这些群体，政府是给每年代缴100元的保费的。具体看他所在的地区，有的地区可能比100多一点，每年政府都给代缴，一直如果他这个身份一直在，就一直代缴到他想代。
0: 他得怎么申请呢？
6: 这个就是拿着他个人的一些手续，证明他缴费困难手续是低保证啊，还是那个残疾证，是吧？然后到他就近的社保局就可以申请。然后同时呢，社保跟那个民政和残联也有这个信息交互、名单的交互。即使有，如果他没申请的话，如果在名单里也会给他进行代缴。
0: 我们看到公屏上两位朋友给我们留言哈，大家一定要把您想缴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是灵活就业保险说清楚，这样才能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详细的解答。你看这位朋友他说，我是1966年9月4日出生的，已经交满了15年，他说为啥这个月还没有开支呢？
6: 66年9月出生，
0: 9月4日，
6: 他去不知道您有没有办理这个待遇申领，还是需要去就近的社保局的分局，或者是政务大厅社保窗口去办理一下这个相关的待遇申领手续。
0: 一定得先办理这个待遇申领手续，然后才能领到这个钱哈。
6: 对对对，
0: 好，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还有一位朋友，他说这个我40岁了，现在呢这个应该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说已经交到15年了啊，40岁交到15年，今年54岁，还可以继续交到60岁吗？他说他每年交的是200块钱，
6: 可以继续交。然后也推荐他继续交，因为超过15年部分每增加1年，为了促进长缴长得，每个月会增加5元基础养老金，并且这是可以累计的。你就是多交1年是每月增加5元，多交2年每年增加就是10元，所以算起来总账是比较合算的。
0: 好，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长春的王先生。
3: 王先生你好。
8: 喂，你好。你们好，我想问一下子。就是交200块钱那个跟5000块钱那个养老保险，像这群人有给不给养老保有那个财产费，有没有财产费？
6: 这个没有这相关政策。
0: 您说的不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吗？
8: 对，就是个人交200、500。
0: 没听说有财产费这个说法。
8: 没有啊。
0: 对，
6: 没有。
8: 那我问一下医保能不能答应一下吧，行不行？
3: 医保怎么了？
8: 我医保吧，我退休了，我现在不知道现在退休了，给就是那个给买药钱多少钱，我现在不知道。
3: 现在退休的人员应该是定额，具体您还是得再问一下，应该是100块钱左右，我记不太准了，因为最近医保局的同事没有做客。
8: 是吧？所以你说我看我那医保里那钱啥的。
0: 您可以在网上查一下，
3: 一是您在网上查，二您其实到那个购买的药店，他就能帮您看到明细，您进款的那个明细，进了多少钱？
8: 药店能看出来呀？
3: 对，他正常就是固定的，因为退休人员全都是固定的了。
0: 或者您上这支付宝小程序也能查到啊。
8: 我寻思我单位没给我这么办呢。
3: 不能，肯定是有。
0: 查一下啊。
8: 我现在还得个人去办去，还是咋的？行了，谢谢啊。
0: 哎，好嘞。刚才这位朋友就是说这个66年出生还没有开工资，他说他8月份已经在村上办理退休了，他说为啥这个还没有开支，这个他得到什么部门去查一下？
6: 这个你给9612333打电话，让他给你在系统里查一下什么原因吧。而且如果你是九月份生的话，你8月份办理不了， 你可能是出事刚把你手续收过去吧。
0: 哦，因为他是9月4号，
6: 对，他当八月份办理不了。
0: 八月份是办理不了的，您先问一下村上什么时间给您把手续，这个递上去的。
6: 对对对，
0: 或者是查一下，
6: 打那个咨询电话，让系统里给你查一查。
0: 嗯，好，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这还有一位朋友，他说这个是2026年新农保每个月涨20块钱是真的吗？他说如果是得啥钱给发？
6: 这个耐心等待一下省里的配套文件，近期应该是能出这相关的文件。
0: 嗯。所以说不管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是灵活就业保险，想咨询这个涨工资的事儿，大家都千万别着急哈。一旦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也会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时刻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好，大家有问题继续来这个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3: 有朋友也问了，说这两补发没发？现在咱们还是要跟大家再重复一下啊。我们现在了解到的信息是还没有发放，但是有没有部分地区发放了呢？也有可能。我们建议农民，您第一种方式是直接问您村上，是最直接、最有效、最便捷的啊。我们相信很多可能在我们直播间问的都是可能在外地打工的，或者这个在外地不在本村生活，这种情况下您直接问村会计、村书记，会很快的告诉您您那儿发没发，这是最便捷的，比您上各个主播那儿去问去方便多了，且更准确。另外如果说您确实说哎我不想联系，或者我这个也平时不联系，我就先不着急问他们了，还是想通过我们官方渠道了解，那我们就告诉大家，现在我们了解绝大多数地区都没有发放，咱们再耐心等待一下，这钱肯定是有，但还没发到账。
0: 嗯，好的，看看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焦天娇和王伟南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如果还有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在明天中午的12点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好的，那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河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4: 即将进入的是胃时，胃时小肠经当令，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4: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5: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6: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
20: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每到金秋时节，吉林大地层林尽染，漫山的红叶呢，把山野染成了斑斓画卷。从晋语的红色故土，到白山湖仁义风景区的松花湖畔，江水环绕彩林，同时呢，水上的红叶别具风情。再到九台的香叶谷，昔日的苗木基地，摇身变成了彩林的打

0: 地，红叶景观正从单纯的自然风光慢慢地转变为带动乡邻增收致富的宝贵资源。
1: 说到现在这抹秋景啊，秋色源源带来的不仅是美景沁眼底，更多还有就是流量，咱们这些游客的流量，也给咱们沿线的很多的乡村，像是农家乐啊、民宿、土特产带来销售的新机遇。但是我们说，这红叶虽然美，却有着很强的季节性，因为红叶的观赏性主要是集中在秋季短短一段时间。那怎么样才能把短暂的这个红叶的流量变成长久的乡村经济增量呢？如何破解业态单一、留客难、旺季这个淡的一个差距，这些现实的问题，也是乡村文旅发展当中值得大家共同来去思考探索的一个课题。那在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记者李林，透过他的一线采访与观察，和我们共同来探讨如何依托五花山色走好农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吉林路径的实践好做法。来，李林，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乡村广播的记者，我叫李林。
0: 其实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提到了三处的这个红叶的景观，好，分别是靖宇、白山湖的仁义风景区以及九台的香叶谷。也先请我们的记者李林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三处的红叶景观，它的特色都是什么？那从农业和乡村的发展角度来说，这三地的资源禀赋有哪些独特的一个差异呢？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观察。
2: 自从这个十月份我们这个红叶红了之后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吉林省这个红叶非常好看，所以说会带动很多当地的旅游。然后吧，我前后走访了三个地方，一个是这个白山地区的露水河国家森林公园，那它这个地方也是以红叶旅游景区为主。第二个是这个靖宇县的白山湖仁义风景区，那这个地方呢，它也是一个靖宇，也是一个红叶带动旅游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在上周日的时候，前天去的一个地方是九台的，它是一个这个也是一个以红叶培养红叶苗木基地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它来带动它的旅游。三个地方其实他们各有特色啊。我们先来说靖宇，先来说那个露水河。露水河它是以古树、百年古树为主，然后在百年古树里边有很多啊，像那个桦树啊，它一片片，你像这个人世间那个电影，就是电视剧，就是在这个露水河这个桦树林拍的。那么它这里边有很多松，红松全是百年古树，然后百年古树中间穿插着红叶。所以说你去看红叶的时候，那么这个露水河的特点就是百年古树这么一个特点。然后呢，靖宇的白山湖仁义风景区呢，它是什么特点呢？就是山。你在这个靖宇的白山湖仁义风景区到达了它的停车场之后，你需要坐船，坐一个小时的船，然后沿着两边的奇山怪石，像走到一个小毛道里边，然后蜿蜒曲折，然后走一个小时，走到一个湖心岛，一个小渔村。这个小渔村是千年，就据说就是很久很久的一个小渔村。然后在这个小渔村里边可以去感受它的渔猎文化。你看松花江。头到松花江，二到松花江，松花江的起源地。我在前几年去采访的时候，每当四月份的时候，他会组织一些萨满活动。就在这块，因为它是松花江的头到松花江，松花江的发源就从这块发源的。然后在这块会组织一些萨满活动，吃开江鱼。这是我是早些年啊，这个风景区当时还没有形成很大规模，那时候还没有那种专门就是游览的这种船，一个小时到达湖心岛，这还没有形成一个就产业链的这么一个旅游。那个时候就是在这块吃开江鱼，然后做萨满活动。现在呢，一晃这十来年过来之后，然后我这一次去看的时候呢，就又组织了，就整个把这个白山湖仁义风景区给它包在了里边，然后它会有它的这种游客的这种客船，然后把湖心岛的那个渔村有了民宿，有了农家乐，有了鱼宴，你看它这些就非常形成规模。那么前天我们去的是九台的这个红叶，那九台的这个红叶呢，其实九台这个红叶它是在这个尼泊河镇， 啊，非常好看。那么为什么说这块的红叶最美呢？是因为这个地方人家是一个苗木基地，是整苗的，它不是说它是整这个红叶的，但是呢恰恰就是说它是卖红叶苗的。然后我们在现场也是就是随处可见吧，就是会有一个坑一个坑的，那就是说人家去买红叶的时候，红叶树的时候，看到了哪个红叶好看，人家说这个我要这一株，你给我然后直接整那个挖掘机那个手一勾就把这个土方勾出来了。所以说纵观你看纵观几个地方吧，白山湖人家风景区，它的农民的经济啊，它是那个小渔村，它通过红叶带动小渔村的发展。那么你像露水河国家森林公园，它是用古树加红叶的方式来带动周边的村民啊，他们你像他们在这里边可以打工，摘松塔，这是一个，还有当附近的农家乐，哎呀特别好，农家乐也特别好。然后我们九台的这个波尼河的这个枫叶是苗木基地加枫叶的这种模式，带动村民来一起来种枫叶，然后集体的去销售枫叶，统一种子化肥啊这些个怎么管理啊，这个病虫害你看看，就是三个地方他们都是以各种形式加枫叶的模式来带动当地农户的发展。
0: 其实刚才透过我们记者李林的一个介绍，大家已经非常的清晰这三个不同的地点哈，大家的一个各具特色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模式。你看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露水河也好，提高到的这个靖宇的白山湖仁义风景区也好，包括九台的香叶谷也好，它其实都是因地制宜的在赋能着我们整个红叶经济的一个发展，同时呢也带动了我们整个的这个乡村经济的一个带动。那其实记者李林刚才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整个你在这个走访的过程当中是横跨了我们十一的一个假期，包括十一结束的一个这个周末的一个假期。那在你采访过程当中，是不是现场也有很多的一些游客真的是专程来到不同的景区去观赏枫叶？
1: 因为十一这个期间，你看到咱们很多打卡哈，包括吉林省文旅热度很高的一些自媒体号，我们也会去发现有很多曾经浸染梦幻一样的世界，哎，给我们分享分享这波体验。
2: 当时我们去旅游的时候会碰见好多游客的，你像内蒙啊，内蒙大家知道以草原为主，但是红叶没有。然后你看我们其实最美的红叶在哪一段啊，就是在这个通化吉安这一段，然后我们要走331，然后走通化走吉安，然后继续往丹东往大连去，这是一条非常美的我去的时候一般都愿意走这条线。这条线呢，我是三年前的时候还在修路，那个时候你走331的时候，你要往那个村子里边下啊，这个就当时交通不方便。那么这两年呢，我们把这个331开通之后，形成了一个最美公路线，最美边境线，非常美丽，蓝天白云，红叶黄叶绿叶，再加上对岸的这种边境的风光啊，那非常漂亮。然后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要是看红叶的话，你看黑龙江的红叶我都看过，然后沈阳的，其实东北三省的红叶各有特点啊，但是我觉得最好看的可能这个红叶期花期最长的，叶子这个期限最长的还要属于吉林，因为那边往北去吧，它就是在这个黑龙江这块，它这个冷的很早，
0: 比较早，对，
2: 所以说它很短。然后呢，你像沈阳这块吧，它又不能打霜，因为沈阳比长春暖和，它又不能打霜。大家都知道，红叶想红，一定是来这么一场霜，一打就这一场霜，它马上就红。所以说沈阳那地方吧，它霜就下来很晚，所以最好的季节可能就是我觉得最好的地方，最好的时候10月1正赏红叶时候，一定是吉林的。
1: 的确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说层林尽染哈，过去都是写在课本里的文字，但是在吉林的秋天，这个枫叶的红真的映入眼底的时候，会让我们多了一种心境。
0: 对，
1: 而且说到配套，你看这个十一旅游，我们不仅是要看美景啊，还要看一路沿途的这个风景和这个人文风貌，对吧？怎么样吃的好，体验的好，玩的好。你看现在我们说国331、国334，包括我们沿途旅游，上很多的一些农家小院、农家乐民宿，还得买点当地的特产回去，这都成为了大家的这种伴手礼。你问问李林，作为乡村广播的记者，出去一趟旅游一定是人文观察非常的到位，这沿途看到了乡村哪些新变化？
2: 乡村的变化其实还是非常多的。

0: 主要是就是我发现就是农民不闲。
1: 嗯
0: 啊，说十月一的时候，你看我十月一正好我们是那个苞米嘛，就是秋收嘛，然后当时你在我们就是长春地区一片，哎呀，那全是啊收割机呀、啊，那收割机就像那五个大爪一样，刷下一走，后边苞米全都脱粒了，
1: 嗯
0: 啊，就这么事儿的，非常非常漂亮。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们农民把这个土地它进行一个流转，流转之后呢，它就可以倒出更多的时间。你看我们像在景区旅游的时候卖苞米。卖烤地瓜，卖苞米，卖土豆，这就是说，个人家这种，我是大锅，我自己蒸点苞米、土豆，这种都可以。还有啥呢？哎，干农家乐，
1: 嗯
0: 啊，笨鸡笨鸭，这是一个。还有就是说，我们这次去的时候，哎呀，原来这个大家一定要去我们这个山区啊，就是你看，露水河它属于山区啊，这个时候下着什么？猪公嘴蘑。你看，那你们我都可能听过，但你都不一定能吃过猪公嘴蘑。那这只有我们吉林的山区长白山下才会有的这种山里边的特色林蛙。你看，哎，这个母林蛙，林蛙油非常保养，然后还吃了好多。你像露水河的冷水鱼，
2: 嗯，
0: 哎，可嫩可嫩了，就是像啊像果冻一样，就是鱼肉像果冻。这个一定，这个你们有时间一定要去尝尝，啊，喇咕豆腐。
1: 嗯
0: 啊，这个喇咕豆腐你们一定听，但你没吃，但是吧，我吃了，因为非常好吃。
2: 喇咕这个，我跟你说，
0: 喇咕是个
2: 之前哈、啊嗯、是说到这个喇咕哈，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么多，只有在吉林咱们当地的这些乡村才能去吃到的这些鲜味儿，你说怎么样？包括你在不仅是自己哈对家乡的这道鲜的这种认可，怎么样让外地的这些游客对吉林的这些丰饶的物产也产生一种共鸣？包括大家在吃到这口鲜，哎，你捕没捕捉到他们有哪些真实的一种展现，或者对吉林的这种特产美味的一种向往？
0: 我觉得就是大家要到一个地方去旅游的时候，一定要去了解当地的人文特色。你像我们去靖宇、嗯，你像那个杨靖宇博物馆，啊，你看完之后你都感动的会流泪，啊，这个杨靖宇的那个他这个有个杨靖宇命名的一个杨靖宇公园，公园里边有一个重走长征路。
1: 嗯，
0: 哎呀，特别好，啊，这个是沟沟坎坎山坡，然后我们还去了一个靖宇县的一个仙人洞，仙人洞，你看仙人洞、仙人桥，它都是以长白山来命名的。然后这个仙人洞呢，我还可以再讲讲啊，这仙人洞其实挺有意思啊，据说这个仙人洞里边它住着很多神仙啊，但是当年在抗战期间，日本人他在那个寻找杨靖宇的时候，他在抓捕杨靖宇的时候，那个杨靖宇他就逃到了仙人洞里边。
1: 嗯，
0: 啊，在这个仙人洞里边成立了一个指挥所。当时十月一的时候，我也到了现场去看了啊，有一些指挥所啊，还有一些个就是当时他们作战的一些个就是那种场景啥的，也会有一些重新布置。就是漫山遍野，没有办法到处去躲啊，躲避这种就是他们这个日本的这个追捕。然后这个时候他逃，就是就进了这个仙人洞里边，因为仙人洞里边地形非常曲折，当地人就是他就可能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呢就像迷宫一样，所以说他们就在这里边成立了指挥所。啊，这个仙人洞门口会有很多很多，就是当时介绍，哎呀，老多那个我们的这种抗战将领都在这块儿，然后在这块儿当指挥所。作战中心。
1: 嗯，
0: 哎呀，这仙人洞其实也非常非常有名。然后呢，我们再往回说啊，如果外地人想到我们吉林省来旅游，一定要了解当地的人文特色。当地人吃什么？五月份下的是蘑菇，五月份下的是山野菜，九月份下的是蘑菇，各种各样的蘑菇，黄榆蘑。那你不要觉得我们长春的黄榆蘑跟靖宇的黄榆蘑是不是一样？黄榆蘑不一样，非常靖宇的黄榆蘑非常好，黄榆蘑鸡蛋、黄榆蘑汤非常好喝。了解当地人他们在这个期间九月份、十月份下山里边下来什么美食啊？你要吃这种东西。那露水河的鱼跟很多地方长白山下二道白河的鱼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觉得一定，当你到吉林的时候，一定要把心静下来，然后去感受一下当地的历史、文化、美食。去感受，
1: 嗯，
0: 对，
1: 确实是这样。其实今天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记者李林，围绕着这份红叶经济带给我们每一位哈村民在增收过程当中很好的一个体现。同时呢，其实也通过这样的一个红叶经济，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

0: 我们本土很多的一些景点也是哈，通过这样的一个红叶观赏的一个最佳的一个黄金时期，让更多的景点也被更多的一些游客所看得到。就像因为我们家是这个古河334的一个沿线的一个地方，今年在这个十一假期就是对来到了黄金博物馆，沿线真的会感受到很多不同的一些这个风光，包括不同的一些变化。尤其对于我们很多当地的一些市民来说，尤其是我们村民来说，像可能要这个来到黄金博物馆，我们必要经过的是中国黄金第一镇，叫做这个老金厂镇。我们真的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小镇开始热气蒸腾，每一家的这个餐馆饭店，包括可能就像刚才记者李林所介绍的，很多的一些农户在销售农产品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在络绎不绝地接待着来自于不同地区的这些游客。
1: 哎，你说到这儿的时候，你看啊，大家都知道这个黄金博物馆，听着对吧，这个就让人觉得金灿灿，而且是致富有方。那怎么样透过这个刚才秀才剧说的，你看国334哈黄金博物馆，让咱们同样去卖的这个产业，这个特色的农产品，也能够更好的在文化属性、历史文化赋能之下去带有议价权，是不是有很多可能性？
0: 对，
1: 同样是红果，咱这是来自哪儿？国334黄金博物馆的黄金小镇。
0: 嗯，而且其实沿途上沿着这个国334的整条的这个线路当中，我们看到来自于不同地区的这个车牌号，包括车牌子，都能看到各地的消费者对于我们这个金秋时节吉林独有的这份风光和美景的这份喜欢和赞许。就刚才就像记者李林所介绍的，白山湖的仁义风景区，你看串联了我们的红色教育，同时呢也感受到了我们红叶的观光，包括松花江生态的一些很好的一个体现。那今天我们其实通过我们记者的这份分享哈，会感受到来自于吉林金秋红叶带给我们的这份幸福和这份增收的一个新的一个路径。那说过了刚才的靖宇的白山湖仁义风景区，那同时其实我觉得刚才我们记者李林所介绍的九台的香叶谷，也让我们会觉得说印象深刻。它可能不是说自然景观所塑造而成，但是依托着这样的一个苗木的产业发展来说，确实也和红叶的这个旅游这个进行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合。在你这个探访我们这个香叶谷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当地的一个优势的一个体现到底在哪里呢？
2: 我这次去了九台的香叶谷，我有一个感受特别深，就是农民他的前瞻性，他的眼光特别长远。
1: 嗯，
2: 在此之前，我们可能会被眼前的经济，就是可能看得更多一些。但是我去了这个九台的香叶谷，我发现，当这个他这个九台香叶谷，它所在的是波尼河镇，然后是清水村。
1: 嗯，
2: 这个清水村呢，他们是主要的红叶谷的一个所在地。那么你想一想，如果红叶漫山遍野全是红叶，它是不是应该收取一个门票，说我20我30？
0: 嗯，
2: 我觉得这个可以。但是呢，我这次去他没有收门票，他是免费的。哎，我突然间有这种什么感觉，就是农民的眼光他现在更长远了，他看得更远了。你看，我们可以这么说啊，如果他要收费呢，没有任何问题啊，30、50我们都会去，特别好看。木栅栏、小亭子、观光就是观光的小桥，桥里边然后自己造的景观的小流水，然后小河、鹅卵石，还有这些个小景观的小松树，特别特别美。而且它的红叶不是说道路两旁你一棵我一棵，两边一边一棵那种淅淅沥沥沥，它不是的。它是卖苗，它是卖这个五角星红枫叶的。
0: 嗯，
2: 所以说漫山遍野全是枫叶，你看的时候简直就是全山一片红啊，啊，红彤彤的。然后呢，你想想，我就在想，我说他要是收门票呢，20块钱一张，10块钱一张，然后小车呢再10块钱一张，你说当地村子是不是也能发展？但是他没有，他没有收，他免费了。然后呢，就是因为他免费了，让更多的人来进到这块里边去看，去欣赏。然后呢，就逐渐的大家上这来买苗。你看人家能收，能旅游收费，他不收费，他让你去感受他的，去看他的苗。然后呢，你再可以，你像这些个生态园，一些个原这个路上的绿化，你看就会很多人到他去买苗。逐渐的人家成为了什么呢？成为一个东北苗木花卉之乡啊，看东北苗木花卉之乡，东北亚苗博会，这都是我在现场看到的大牌子。
0: 嗯，
2: 你看 没有被

0: 眼前的这种旅游的门票所限制，然后让所有人都来，来完之后你们从这里去买苗走。你看我跟家我有小院，我就买两个枫叶我扎到那块去，是不是？然后我可以要从你要一点什么打虫药啦，问你怎么种植了，你看看目光很长远。这就是说我今年我再来一看的话，就是农民的眼光更长了。
1: 嗯，整个对于我们产业的发展来说，大家有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前瞻性。那今天邀请到我们的记者李林，围绕着他这一年的哈这个可以说这一季的吧红叶的这个观赏的一个体验，和我们进来进行分享。那稍后呢，继续围绕着红叶经济的发展，继续来和大家做相关的一个介绍。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9: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0: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今天呢，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的是围绕咱们这个秋日的旅游经济，怎么样更好的来去焕活咱们乡村经济的一个好带动。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十一长假，你看我们沿着哈吉林国331、国334，包括咱们边境旅游的这个文旅线路，现在呀，好多的网友不怕路途遥远，就怕还有很多的美景我没有去体会得到、感受得到。那么来到吉林的咱们这些边境的风景线，你看咱们透过报道，透过我们不断的宣传，好多好多尤其是南方的朋友自驾慕名而来啊。也继续问问咱们的这个乡村广播记者李林，你看现在这个刚才去说了哈，靖宇啊、白山呐、啊，包括很多当地的这些美食，包括围绕这次长假你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那咱说到这个红叶观光，现在好像靖宇白山湖仁义风景区依托松花江的一个生态资源，还发展了水上红叶观光。哎，这波旅游红利向咱们广大的村民朋友，包括乡边的这些旅游，释放了哪些发展红利？
21: 我觉得就是说，可能旅游都多样化，它的红叶不是很大，它比较小，我觉得它。

0: 但是最近这几年引进的树种啊，我们栽到了地里，它两边就是还是以这种奇山怪石为主，然后呢会在这个就是你往这个里边去的这个有的那个山上，它会有一点那种土的地方，它会刷冒出个小红树、
1: 嗯、
0: 我觉得其实还是有这种蜻蜓点水的感觉，还是很漂亮，让人眼前一亮。那这个是白珊瑚的这个风景，你看它就是十月份的时候，在很多年，在我小的时候，吉林省还不能栽红叶呢。可能我们去看的就是北京的那种香山，它会有红叶，可能更多是南方有红叶。我们那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啊，那时候从北京带回一片那个小五角星的小红枫叶，那还得用两个塑料膜啪给它贴上
1: 标本
0: 啊，对，形成一个标本。那么随着我们现在的这种种植技术的这种进步，然后我们会有这种就是越冬的这种就是怎么把这个树苗保护起来，你像有那种稻草给它捆绑上，给它包裹上，这些都是把它的根用那种、你看我们可以在大街上都看到，到冬季的时候，为了让树木安全过冬，我们会有那种稻草的那种就像大褥子一样给它盖上、还有一些个我们可能会需要的一些营养液，让它冬季的时候还能保持它的这种养分的这种吸收，所以说才会让我们在这个我小时候到现在，你说这其实都得二三十年了，慢慢的我们这个东北它会有这些个可以越冬的这种红枫叶。我觉得特别好。你看就像我们那天还是去的啊，就是这个我们还是说这个红叶它之所以能在我们吉林省生长，是因为我们对它的种植技术越来越成熟。那么也是我们在这个九台的这个橡叶谷，它也是我们非常出名的这种，你像中国东北苗木基地。那我们会看到随处可见有好多那种大草垫子、稻草垫子，它就是专门来盖这种小苗的。然后你要是它技术成型之后，你想在哪块种植，你直接用那种挖斗机给它挖出几棵，然后栽到这个树下。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吉林省最近红叶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它的这种栽培的技术不断的上升。
1: 而且刚才我们记者李林在分享，你看来自于金宇哈白珊瑚仁义风景区的这份独特的赏红叶的一个这个方式，我真的会感觉到这个层林尽染，同时呢在这个江湖当中去看到我们的这个漫山的一个红叶，真的可能要比我们很多的一些游客坐在这个车中，比如说我们国334也好，国331也好，看这样的一个红叶会有更多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感受哈。山美水美，我们可以感受到当地的很多的一些不同的一个风情。那其实说到红叶整个这样的一个在金秋时节，作为一个季节性的一个景观，其实很多的朋友都了解，旺季就是集中在九月到十月的一个期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在你的观赏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看到，比如说我们说到的红叶的这个流量的这个期啊，我们的季节性比较的短，那如何为我们的村集体也好，包括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农户也好，在整个这样的一个红叶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带来更多的一个稳定收入，包括像我们很多的一些农产品在销售的过程当中依托着红叶旅游的这样的一个路径，让他们的增收有更好的一个现实的一个回报，是不是在你的走访过程当中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些实际的一些案例呢？
0: 你像景区的红叶主要是以旅游来带动当地经济，尤其是农民这一块，它是用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来源。那么你像九台的香叶果，它主要就是说以种植为主。那么它的种植面积就像九台清水村，它所坐落在这个香叶谷中间。所以说你看它从2020年的220公顷增至现在的500公顷，那富含了有八大类120个品种，苗木的总量已经超过了2000万株。这个很好。然后畅销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占全省70%以上的份额。你看它这个就是承载量非常大。然后呢，全村它是有90%的人开始从事这个苗木花卉的种植啊、还有这种技术的指导。你像哪块这个红叶它可能出现病虫害，他们可能会专门去派人去我后期的一个销售的后期的一个维护。然后呢，你像农民专业合作社它有10个，然后家庭农场它有8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然后我们在现

0: 场会看见啊，这边好多好多苞米地，然后这边就好多好多红叶，啊，红叶这种小树，它的小树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啊，七八九个小树杈子，夸下子都在一个坑里边，
1: 嗯，
0: 然后你要是你想要的话，他用那个挖沟机刷下，把这一撮子全都给你勾上来，这一撮里边可能有八九个小树苗，那你回家你就可以把这八九棵小树苗分别插上。啊，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已经开始批量，夸夸批量、嗯。然后呢，你看，他们这个苗木经纪人，就是苗木卖苗木的中间人，就我们也就所说叫经纪人，他们有300余名。你看那个清水河，他才农民，他有多少？所以说，他很多人都已经开始从事这种苗木中介这种销售推广、嗯，然后就形成了市场加经纪人加农户的网络销售模式，已经从线下走上了线上。
1: 嗯、
0: 啊，我觉得挺好。
1: 确实，通过这样的一个产业，带动了整个全村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无论是从我们的这个种植的总量也好，还是说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苗木的经纪人也好，哈，都会给他们的增收带来很可观的一个新的一个希望。确实是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9月到10月的一个赏枫叶或者是红叶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在今年的11，尤其回到我的这个家乡画店，来到这个红石镇的这个叫森林氧吧，也会有很切实的一个感受，不仅很多当地的一些村民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就业的一个机会，而且我记得当时是10月2号，我们来到森林氧吧的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展位，你知道吗？很多都是农民自己家的这些农副产品在这里有很好的一个销售，还有呢，就是我们很多手工艺的，包括我们来自于大山里这个自己家做的这个木质的相关的一些木雕的一些文创的一些文艺品，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销售出去，展示出去，确实也让我们很多来自于外地的游客看完之后会觉得说很新奇，很欣喜。
2: 就是怎么样把眼前的美景带回家，更好的把这份这个美好的旅游体验啊，能够去实时的常相伴。所以呢，这两年咱们去看到吉林围绕生态保护开发的利用，从历史的这个文化传承，包括怎么样更好的在这个保护和旅游开发之间做了很多的功夫，不仅是我们向这些非常好的古墓名木哈去要资源，去开发再利用，但是前提一定是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之下。
1: 对，
2: 那么也问问李林，其实无论是从之前我们多次去提到哈，你像这个露水河对吧，这个狩猎，再到我们说的刚才走的几地的生态的旅游资源，怎么样在生态保护和咱们的旅游开发之间相辅相成、平衡之间的这些做法，你看到了哪些好实践？
0: 就是你说我就是我们以露水河国家森林公园，那是一个4A级的一个国家森林公园。
2: 嗯，
0: 这个地方的生态，它有几百年的古树，旁边就是我们吉林省古树公园。古树公园里边全是500年的红松，那500年那相当可观了。这500年的红松，它所掉落下来的松塔里边的小松子儿，把它们来进行一个培养，嫁接果苗，然后这些都是非常非常优质的，因为人家是从500年的松树下来的一个小松树小松子儿，把这小松树子儿吧给它搁地里边，然后2-3年之后就可以长成一个小苗，3-4年之后我们就可以嫁接，嫁接之后7-8年就可以结松塔。你想一想，那为什么梅河口可以成为全国松子儿的集散地？
1: 嗯，
0: 是不是？那么露水河这个梅河口，就是露水河它所有的松子，就几乎吧，就95%以上全部运送到梅河口，然后才就很多品牌吧，都从我们吃的很多坚果类的品牌，它都是从梅河口这块开始去进它这个松子。那我们知道好松子啊，70-80块钱一斤。那么为什么香？为什么它松子里边的油脂那么香那么大呢？红松油的那种果香味，就是因为它是五百年的树结出的小松塔，这是一个。那么在生态旅游和经济中间怎么可以持续发展？说我要经济，我能不能破坏生态？我要生态，那我不能不要经济，农民要吃饭，是不是？好，特别好。怎么做的？他们，你看我们到现场的时候说农民怎么带动经济，好多好多养蜂的人，养林蛙的人，我养蜂，我的蜜蜂在树上，我不破坏这种生态。那么蜜蜂有很多断树啊， 几百年的椴树，蜜蜂上椴树上面去采蜜，形成椴树蜜、百花蜜。然后我向森林去要经济，而不是破坏森林去要经济。
1: 嗯，
0: 对不对？我不能在森林里面去建工厂、建这都不可以的。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树更好的种植，然后让蜂蜜、让蜜蜂来采蜜，然后我们去卖蜜。露水河的蜜很贵的。它很贵的，好多好多农民他们是自己有自己的蜂场。那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就是那个蜂，因为那个把一定要是把这个蜂子的蜂箱搬到山上嘛，他们很多人在那块是看过东北虎的，熊瞎子。我采访的时候就有一个女的，她说她一回头看见了东北虎，当时妈呀一声，然后就滋滋就跑，然后东北虎瞅她也没有去搭理她，就是那时候已经形成了人这个人兽共生的一个环境。然后还有林蛙，林蛙这个东西呢，我去的时候有好多50公分的一个小塑料把这个整个山的山底全部围起来，有这种白色的，还有这种天蓝色的塑料全部围起来，那个半米高的塑料围成一个挡栏，就像一个栅栏围栏似的那种，那就是怕林蛙往出跑，你想一想。然后桦树里边有桦树枝，好，我要经济，我要生态，两手全要硬，全要一起发展。那这个时候我们是要上森林里边去要经济，而不是说我们去破坏森林。那森林里边大家知道一个碳的一个排放量啊，这个碳汇呀，什么叫碳汇？碳汇就是指你这个东西是在你这个东西的生长是在森林里面生长的，还是在城市里面生长的？木耳，你的木耳是在我们长白山下的这种老野岭的松树这个森林里边生长的木耳，还是你们在这个家里边种植的大院子里边种植的木耳？这个不就形成了一个差吗？你在城市里边种的木耳，跟你在这个长白山下老野岭森林里边种的木耳，它能是一样的这种就是口感呢？或者很多，你看，之所以能形成国家地理标识的东西，一定是它当地的气候环境和水这种水源，才让这个东西形成了独特的一个东西。那你看我们为什么？为什么公主岭要叫中国玉米之乡？为什么榆树要叫中国精米之乡？那就是说我们榆树，那我们只有我们在榆树。你看像那个舒兰的夹皮沟，它是这种舒兰铁皮柿子之乡。
1: 嗯，
0: 你看这种都是非常好的，就是因为它当地的环境。所以说你在城市工厂里边种的木耳，跟你在长白山森林里边种的木耳，那么它们就形成了这种碳汇，碳的这种碳汇量啊，这种东西它是非常健康的。现在我们你看森林有四库嘛，就是森林里面有四个前库，这种好多好多这种四个这个库，这个四个库呢就代表森林，我们要向森林去索取这种经济。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它就会测试你这种农产品里边它所含有的碳汇量是多少。
1: 嗯，
0: 你看，就这个意思。
1: 所以说，围绕着我们的这个生态经济，包括我们的这个经济效益，如何做到更好的一个统一？刚才其实我们记者李林举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实际的一个例子，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印象特别的深刻。我们不是说这个破坏森林去要经济，而是我们要向森林要经济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记者李林来到节目当中，也是围绕着这个金秋十月哈，我们这样特别好的一个五花山红叶赏析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黄金期，那其实透过我们记者的一个实践，包括可能对于我和李子而言哈，在每一个这个十月的时候，在来到不同吉林地区的时候，看到这个红叶的时候，其实可能我们真的会透过我们的这个脑洞大开的一个方式，是不是我们也会想到，哎，未来在红叶的这样一个经济发展过程当中，还有哪些更多红叶家的模式可以在我们当地应运而生呢？
2: 你看我们刚才就像上半时段去说的，很多的农民哈，现在我们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怎么样盘活当地的这些现有的资源，跟现在自己所在做的这些农副产品也好哈，农业相关的产业来讲也好，深深的融合在一起，红叶家还能加哪些资源？在这个方面，无论是你还是说所观察到有哪些思考？
0: 我觉得红叶家就是好多模式都可以加起来。红叶家农家乐，红叶家民宿，特色民宿，朝鲜族的民宿， 是吧？当地的民宿，你看我们像那个上我们那个露水河，它是属于白山地区，白山地区里边有很多它的自然景观都可以讲，
1: 嗯，
0: 啊，红叶加旅游。都可以，
2: 而且你看，现在很多我们从文创的思维来去讲哈，怎么样让记住当地？可能最早前些年，包括现在也一直的，无论从这个冰箱贴，对吧？
1: 对，
2: 怎么样去带回去？相框，当然随手的一枚红叶，怎么样赋予它故事性？是吧？可能随处我们都会在这样落叶的一个时节，随处就会拿这个枫叶去打卡。但如果是来到比如说露水河的红叶枫叶，那它的意义又是不一样的。怎么样带回家乡，赋予它背后的故事性？我觉得这个红叶家的探讨可有太多太多的资源深挖了。
1: 对，而且对于我们很多哈围绕着红叶的这样的一个资源禀赋的一些乡村，我觉得在接下来红叶加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过程当中，大家真的有很多探索之路、啊
2: 哎、说到一个这个想法的链接，大家还记得之前乡村推荐官啊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咱们这个茶干湖哈饮松工程，一湖饮松水一湖文旅兴的好做法吗？当地你看无论是曲三妹呀、啊、还是说我们这个这个品鱼馆品鱼宴，他们就以当地的这个文旅荷花为媒，做了很多很多的餐饮，这个鱼可能大家在哪儿吃来当地吃有一番滋味，但是如果用当地的荷花荷花叶来去盛鱼做鱼品鱼，它无论从意境上无论从品宴的仪式感上不一样了。那么秋叶红叶是不是在这个季节也会有一些小小的想法或者是说一些思路在里面？
1: 包括其实在10月2号我来到我们红石镇的这个森林氧吧的过程当中哈，看到了一位父亲，我觉得特别特别的伟大、嗯、他在和孩子共同在拾捡地上的一些树枝，然后包括一些落叶，无论是我们红色的黄色的绿色的等等等等。当时我特别好奇，我说你这个把这个带回去到底要做什么？他说我特别希望把这一份独有的记忆真的是放到我的家中，然后呢他说我捡到这些枯的一些树枝包括枫叶，他说我希望用这些树枝和枫叶做一个小院子或者是一个小房子，然后呢把这个枫叶等等等等给它同样做成一个树的一个形状，真的让我的孩子来到这个风景区感受完之后还能有这风景区独特的一个这个印记、嗯、我真的觉得说这样的一些这个未来红叶家或者是我们的枫叶家很多的一些这些叠加的内容，真的可以在我们每一个这个景区哈、啊，或者是这个生态的一些地方可以实践。那看下时间，再次感谢我们记者李黎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的这份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农历9月初4。今天有两个重要的全球纪念日：国际减灾日和世界保健日。首先是国际减灾日，它是1989年由联合国大会正式设立，最初是在每年十月的第二个星期三，在2009年统一固定为10月13日。联合国设立它的初衷是希望各个国家每一个普通人都能重视自然灾害和生活风险，学会避险、自救和防范，用常识降低灾难带来的伤害，守护生活安全。接下来是世界保健日，1950年由世界卫生组织正式确立，设立的初衷是希望打破生病才养生的观念，让大家明白日常保健、规律作息、良好心态才是健康的根本，鼓励全民养成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台，副审周伟，终审柳迪，我们下期见。
2: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3: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

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5: 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心灵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来吧，收音机前我各位亲爱的宝贝姐妹电子闺蜜，大家晚上好，又是开心的一天哦。今天你是怎么度过的呢？不管是怎样，都希望你能够满满的开心，满满的幸福感，满满的对未来的期待感。日子就是这么回事，你吧带着一股子劲头子，哎，一股就是不服输打不死的小强的那个劲头子，你这日子指定有办头。哎，你看你要一天唉声叹气的，看这个不爽，是看那个也不顺眼，这日子没个好。就是我一会儿再展开说。说说呀，就投入了、还是一样啊。既然说到了，我们这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呢，也希望各位姐妹，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吐槽的人、吐槽的事儿，都可以给丑丫的这个小红书或者是抖音账号后台留私信啊，我都能看到。我还是跟你承诺，就是这个账号呢没啥粉丝，一天呢我能检查 check 800回，所以你们发的私信我不可能有遗漏啊，就这么有自信。说一个我一直有在关注的这个抖音，也是博主啊，也是跟我一样小体量的一个博主，但是我挺愿意看他的，是因为他就是很愿意收拾卫生。都知道丑丫吧没啥爱好啊、不会打麻将，不会打扑克啊，也不愿意出去逛街，就乐自己一天钻钻摸摸干啥呢？就是收拾啊！哎呀妈呀，那就是人家一般都说那一个家，哎呀妈咋的？你家都住多一平大别墅啊？天天那么收拾啊？我说姐们儿，就是咱这个科不是这么唠的，跟你家多少平没关系，那是我的一个爱好，那也是我的生活，甚至可以说那是我的事业，对吧？那你要说家里头你想干活，你想收拾，你想规整，哎妈呀，那有的是活，真的有的是啊。所以我就特别愿意关注一个这个喜欢看抖音上的一个叫小曼的博主啊，是辽宁的一姐们，应该跟我岁数差不多，但是应该比我小啊，但也应该都是80后。哎呀挺厉害的，全职的一个家庭主妇，然后呢看样啊应该不是什么特别那个家庭条件好啥，就是普通老百姓呗啊。老头呢也是在外边有一份打一份工啊，然后女儿还小，全职在家就是干自媒体，他的主要内容呢就是天天收拾。我是从出租屋啊，一直呢自己干自媒体，这么攒呐、攒呐，一分一分的攒，完了如今也是买上自己的这个房子了。哎呀，那收拾才干净呢。我为啥要提到他？我就是说，其实你要这么说，他正经是一个相当励志的这么一位，女性的代表，是吧？你看，这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农村孩子，家里头也没啥帮衬。完了呢在沈阳自己能靠说俩人打拼这么攒买上自己的楼房，收拾的还那么立正那么好看啊，那在普通人当中，像我们普通老百姓当中，那正经是过上挺不错的生活，而且是全靠自己的双手。我从他身上我就是领悟到一个啥事儿啊，理论上你看你这么积极的生活，肯付出，人也聪明，说话也坎快，他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啥呢？他不会正向表达。你看啊，他在这个他日常收拾屋子的这个 vlog 里边呢，他不是说话那种啊，他是配字幕，基本上呢不是说孩子不听话，就是老公不争气啊，反正就是该咋是咋的啊。他那个小闺女吧，是有点挺久栽的那么个性格，就是很有个性的一个小鸭蛋儿，上幼儿园，一不顺心眼子就往死作他妈，磨他妈，就天天每天早上起来他妈叫他起床这个事儿，基本上就没有哪个视频里边是他高高兴，也有但极少，起来就是耍啊，就是极大的这个起床气。完他老头呢，就他就总骂他老头，说他的老头是个梗瘪。
胖的糊的，完一天呢，按他的话说就是也，不动什么脑子啊，在单位呢就混啊，也没什么上进心，就永远说的都是负面的这些事儿。但是这个评论区的姐妹呢，也有给他提醒啊，就是说小曼，其实你应该学会这个积极一点，就是尤其对孩子是吧？是那孩子吧，是有点久栽，但是呢。其实这里边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啊，包括说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姐妹们你们去体会哈，就说这小曼她不会正向表达，她总是反问，总是质问啊。你跟我刚才刚看就早上起来呢，她姑娘又叽个浪叽个浪那个起床气那劲儿了啊，完了她每天早上起来她们娘俩都得干一场，就是因为这起床气的事儿。完了呢，好不容易啊，把孩子呢就整到那个卫生间洗漱，梳完头发了。完这小丫蛋儿吧，还挺管事儿的，顺手就要去关那个卫生间的灯。完小曼呢就说了一句：“关灯干啥呀？我还没用完呢，你赶紧出去吧，这管些没有用的事儿。”其实，在看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要是顺茬理解啊，就是说。早上起来起床，姑娘又不高兴，所以俩人呢这心情这都不咋是心思，所以小曼这一出呢，她指定是在发泄她的脾气，这是没跑啊，肯定是这么回事儿。但是如果咱们就具体的这个关灯这件事儿去说，就如果你跟孩子养成了这种正向表达，就是哎呦姑娘多管事儿哈，你先别管，妈还没洗呢，你先出去自己玩会儿吧，完了妈洗完了咱俩就下楼去幼儿园。如果说这个形成了肌肉记忆，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咱们就是探讨哈，就是孩子他脚栽的这个事儿也会有所缓解呢？我一直相信那句话，就是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这是一定的，真的。我不是说我教育有多成功，但是我一直谨记一条，就是在家里你无论是怎么样一定要正向表达，尤其是跟孩子。所以就是在外人眼中啊，我们一家三口呢是非常典型的那种。前一段有个姐妹跟我学，我特别受用于这个词儿，说你们家人一看上去就是那种情绪稳定的人。说我从来没见过你儿子急了嚼了的那一出。你要说天生的性格呢，他肯定占一部分天生啊 ，DNA 里带。因为我跟我的丈夫，他就是。从小他就不是那个鸡抓的孩子，但是我还是认为啊，孩子那他总会长大嘛，对吧？你基因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素。就如果你跟孩子的表达永远都是不要总说不行这样不行那样，而是说这样是不是更好，我们这样做行不行，你形成这样的表达方式之后呢，我觉得孩子的脑子里头包括他的心里边他没有那么多抵触的情绪。就我明显能从小曼的这个视频当中，我能感觉到有的时候他姑娘，你别看那么小啊，这小人精他就是故意的，他就是要故意的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去气他妈。那这又是为啥呢？这一定有原因呢。那姐妹们有些人会觉得说，那这孩子就是天生脚栽。我认为啊，有天生的部分，咱们还是公平的讲，但后天的原因是大部分。因为这个博主小曼她是一个，我刚才说了啊，对搞卫生这方面那干活那才洒脱呢，一点不墨迹。这种性格的人他都是什么呀，愿意啥事儿都亲力亲为，而且急躁，并且做事的标准极高。那你说一个上幼儿园的小丫蛋儿，一个小孩崽儿，你对他做事的速度标准，你按你的标准，你不用说你呀，一般成年人别说男的女的，放你那儿标准一般都达不到啊。你就说干活撒楞这个劲儿，挺难啊，不是所有成年人都能达到，更何况他还是一个小朋友，还在上幼儿园。所以有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过于着急了，对于孩子的事情，是尤其是性格特别飒的人就看不了那墨迹事儿。可是没办法呀，孩子他就是这样一个成长的过程，没说吗，
你陪伴孩子成长，就像在牵着一个蜗牛散步，蜗牛慢不慢？那你还能跟蜗牛说你能不能快点儿啊？哎呀妈，磨叽死了！就是在他的视频里边，就这个话是极其高频的出现，就基本上没有啥好气儿啊。他也反省自己了，说就是自己太急了。然后呢，他也在努力的啊，在，但是在我看来，这都是表面上的啊，就是耐着性子说：“哎呦，我大宝啊，哎呦，大宝今天完了，他姑娘就又起床又是鸡脑袋啊，有完没完呢？”啊，这就马上又回到原形态去了，就是。所以啊，说这么多，我想表达的一点就是，跟孩子，如果说你跟你老公之间你积怨已深，这个我不说啊，我不去建议。但是孩子，他理论上是跟你没有什么根源上的问题，对吧？你们俩才认识那么几年啊。啊，你要是说你把他生出来，他就带着恨你的那个成分在，这个是不是有点过于鬼故事了？是吧？尤其母亲跟孩子之间，我认为如果要是说提到了说有些母亲提到说，我觉得我家这孩子啊，就针对我，他就跟我过不去，这个话太幼稚了。那你当时为啥要把他生出来呀？你给自己生个冤家，那不可能啊！就是因为你这个做妈妈的很多事情的出发点，包括你思考问题的方式，是有极大的误区的，所以你才会把这么大的一个虚无的帽子扣到自己孩子身上。我觉得这对孩子来讲太恐怖了，也太不公平了啊！我真的希望有这种心思的姐妹啊，真的要静下心来，给自己很多的时间去思考，怎么这我跟我家孩子之间就成这样了？为什么这孩子就绞尽脑汁的来针对我？是孩子在针对我，还是他从我身上，感受到了某些，或者说去学到了某些非常不正确的表达方式或情绪的宣泄渠道？真的，姐妹们。没有哪个孩子生下来是为了报复他妈妈的，我甚至都见过有的为了保护自己的妈妈去跟爸爸站到了对立面上，这个确实是有。但是说跟妈妈啊，尤其这么小的孩子，说我就是要跟你作对，我就要气死你，不现实啊！冷静一点，姐妹啊，冷静一点，这种事情基本上不可能存在。回来之后呢，我们进一小丢丢的音乐和宣传，稍后我们继续看姐妹们的留言。

0: 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农历9月初4。今天有两个重要的全球纪念日：国际减灾日和世界保健日。首先是国际减灾日，它是1989年由联合国大会正式设立，最初是在每年十月的第二个星期三，在2009年统一固定为10月13日。联合国设立它的初衷是希望各个国家每一个普通人都能重视自然灾害和生活风险，学会避险、自救和防范，用常识降低灾难带来的伤害，守护生活安全。接下来是世界保健日，1950年由世界卫生组织正式确立，设立的初衷是希望打破生病才养生的观念，让大家明白日常保健、规律作息、良好心态才是健康的根本，鼓励全民养成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柳迪，我们下期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4: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5: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子柱，欢迎锁定咱们家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6: 收听，这里是吉林乡村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欢迎姐妹们，如果有想要吐槽的人、吐槽的事儿，都可以给抖音或小红书我的个人账号后台发私信，就没问题了。如果有的时候你觉得当天没有读到你的私信也别急啊，这个好饭不怕晚，早晚能读着啊、哦，我一个我都不带落的，咱说。估计呢，现在应该是有很多的朋友在路上哈，正在收听我的节目，那很好啊，希望可以陪伴你每一个开心的时光，是不是？现在更应该开心啊！现在哪里啊？都在哪个城市啊？高兴，相当的高兴啊！来，咱们看看这条私信啊。丫姐，一年前呢，因为怕被裁员，我离开了8年的私企，靠自己呢考上了国企的一名科员。但这一年我过得非常的痛苦，干的全都是边缘工作，身边全都是关系户，我无法融入他们的小圈子，也没有办法和领导有效的沟通，这也是我这一年成长的非常慢的原因之一。领导一直想把我换掉，最近一周呢，他逼我主动申请做底层的工人，我无法接受并拒绝，但是天天找我谈话，让我极其痛苦。我该离开这儿，还是硬跟他刚下去？我不知道你的公司，你们的那个一级市场在什么地方啊？其实被星宇裁员的应届生呢，当时也是面临着主动辞职去一线当工人二选一。首先，我是觉得，因为我不是特别了解，比如说，你如果去一线了，那么你的整个待遇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还是说？其实也大差不差，对吧？如果说就是在工资待遇上是大差不差的话，我并不觉得啊，换一个岗位，换一个部门，所谓的当工人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就是人啊，在工作当中，你首先要明白你是去干嘛的，你是去混圈子去了吗？你是去如何学习如何溜须拍马吗？一定不是啊，宝贝，我们工作的第一要务是什么？我们要赚工资啊，对吧？如果这两件事情大差不差，压根儿都没差出去100-200块钱，然后说不定你换了个岗位之后，你会可以有机会积累更多的工作经验，接触到更多更务实，更交流的来的一群同事。我认为这件事情简直不要太妙，好吧？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工资会差得特别大，啊，甚至会差出去1800-1000块。那咱们这事儿就得讲究讲究，换另外一个思路啊。首先。

今天咱们要关起门来说自己家的话，就是你首先给自己定位确实有很大的问题。你是不是把自己当成艺人明星了？你就混圈子去了啊？就是在哪一个圈层你混圈子，其实这个事儿他都是吃不开的。你的同事是什么样的人，取决于你要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他们接触。你老是巴巴的以一个下位者的姿态去扒着上位者，想融入他们的圈子，你融不进去的。首先你的姿态就极其卑微，人的姿态一走形，你的整个人都走形，那谁会去接纳一个走形的人成为他们的朋友，成为他们的同事，或者成为他们所谓的小圈子里的人？不会的。宝贝，每个人身上他的光彩的点，他不是说靠委曲求全来的，是你在展现自己的同时，你是相信自己的且喜欢自己的。你喜欢自己现在这种憎了八曲拧拧巴巴的状态吗？你一定不喜欢啊，对不对？而且你把你工作上没有进步归功于你没有跟领导之间达成很好的私人关系。宝贝，那天我们在一起同学吃饭啊，我们还说，就是能遇到一个处得来的那个领导，那简直比遇到一个合手的伴侣要难得多得多哎！你两口子过不下去，你可以离婚，对不对？你说你遇到个不咋地的领导，你俩就是处不来，你跟他你还能离呀？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是要靠缘分的。那既然说我们大家处不来，我就做好自己的本分啊，对不对？静待时机啊，对不对？那我干嘛就跟你就之前那个错误的想法是一样的，你融不进去的圈子你非要硬融，那你指定是要走形的呀。跟领导之间亦是如此，我提供不了你情绪价值，那么 OK， 我做好我的本分，这样的话领导他也挑不出我什么毛病。那么好，咱们退一万步讲，说你就是遇到了个变态的领导，他就是吹毛求疵，他就是掐不来眼珠子看不上你，你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好，你想让我换岗，你得有充分的理由，对不对？而且这个东西不是说他一言堂哎，他说他看不上你让你换你就换吗？当然不是，你要学会用正当的方式，对吧？你比如说你如果是在企业的话，你们企业一定有相关的部门，就是为了来监督这个公平公正的，对吧？啊，别的我不知道啊。那你看那个在上海很多就是非常成规模的一些私企啊，或者是外企，它都有专门的监督部门，就是监督领导的，对，看领导是不是有什么不公的行为啊，有没有在故意的针对哪个员工啊，是可以写投诉信的。如果说真的到了撕破脸的那一步，我们一定也有办法呀，对不对？你看不上我，这不是让我调岗的理由，说白了我还看不上你呢。那你要让我走，不可能，我的工资差这么多，你给我补啊，你给我补 OK 啊，我分分钟走啊，对吧？你对于不讲理的人，有的时候我们正面硬刚不是好的办法，而是选择跟他走程序、走流程、拿证据，是吧？你反倒是如果说啊，你呜嗷喊叫的跟他正面刚或撕破脸了，他反倒是有理由让你调岗了。毕竟他是一任领导，他负责一个团队，因为在公司的层面来讲，他的含金量肯定是要比你一个普通员工要高很多，是吧？所以我从来不建议在职场当中和自己的顶头，无论这个领导有多小多么微不足道，哪怕只是一个小组长，我都不建议你们去正面硬刚。因为成年人我们不做对自己不利的事情啊，我都劝你们在婚姻当中我们都不使性子，更何况在一个我们要赚钱的地方，我们上哪去发什么脾气啊，散什么德行啊，这对自己更不利了呀，好吧，宝贝啊，我该说的我都跟你讲了啊，一定要怎么样，做自己最优的选择，而不是说我为了融这个圈子我要怎么样啊，我为了跟这个领导达成私交慎独我要怎么样？不，你这个目标搞得有点偏离了啊，完全搞错了力气，方向有问题，调整一下方向啊，保证自己赚钱，这是第一要务。第二个就是去维系这些人的目的，
和递药物，也是为了稳稳当当把工资拿到手，仅此而已。别的你寻思他干哈呀？别的呀，他还能咋的？跟你俩过一辈子啊？退休了他那钱能给你花一分啊？你在他身上花那些心思真是白费，都不用多，再过两三年你再回头想想自己，你都想笑。可笑简直是。

多说一句啊，是因为丫姐这些话呢都是有感而发。刚刚进入职场的小，你都不算是职场小白了吧，宝贝呀？你看你有8年的私企工作的经验，那正经算是职场中人有一定的这个经验和水平了，对不对？那你之前你在私企，如果说你是如鱼得水的，你那一套完全应用于你现在的这个工作，你别管是什么企，是国企也好，是什么企也好，它都是工作，知道吧？也不要觉得说，哎呀，那国企一定是大衙门口，肯定比我之前的私企要复杂很多，我只能说人多。但是其实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儿，人和人之间无非就是那几样，对吧？首先得把自己的位置摆正，然后你跟其他人的关系才能是良性的，才能是健康的。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对吧？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处不来我可以不处嘛，我做好我的工作呀，对不对？我如果把心思放在那些跟其他人去处关系的这个上面，反倒是影响我的工作效率了啊，反倒是影响我出枪的速度啊。我还是说回来啊，因为丑丫呢也是从这个职场小白一路经历了不少的人不少的事儿，当然有好的，对我这一辈子都是有益的，当然有极其恶心的啊，是我一辈子都觉得想起来就如同蛆虫的那种反胃的感觉啊。但是怎么样，这都是我的经验啊，说宝贵的财富哎。所以到现在为止呢，工作了20年之后，我深深的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把很多的时间、心思、情绪都花费在跟同事的相处上，那么好，你即将得到的就是一张，我得思考一下，因为一定有我的同事正在听我的节目。就是毫无意义，真的毫无意义，你都不如把那个时间放在研究研究如何学会做一道美食和家人分享或者是说把这个时间用在运动健身减肥保持自己好状态上。给自己的投资永远都是怎么样，你投1分收获10分，但如果你在那些毫无用处的关系上浪费你的精力，你得到的可能是一些负值的东西，不让你背点债都不错了，真的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你融不进去所谓的某些同事的小圈子是一个多大的遗憾还为这件事情去焦虑，你要庆幸啊，你没有被那些烂人烂事缠住，知道吗？前两天我们还刚有几个同事，哎呦，之前好的都能穿一条裤子，现在那家伙的互相都拉黑了，彼此都没有联系方式了。所以你想过没有？你想过没有？这个太阳下没有新鲜事，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放在你身上，也是一样。好吧，不用有任何遗憾，你就庆幸吧，没被那些烂人烂事搅住。好事。来吧，咱们看下一条留言啊。丫姐，我的，哎呀妈，这有点长啊，我找个短点的。这个吧，丫姐，我们谈了3个月，可以跟对象出去自驾，夜不归宿吗？我跟对象是小城市的，这里很封建，他们的观念也没有那么前卫。我跟他都是30岁了，通过相亲机构介绍认识，谈恋爱3个月，本来打算去新疆自驾1周，但是我妈不同意，因为现在我还跟爸妈住在一起，他们觉得我们不比大城市，谁也不认识谁，小城市就是一个人情社会。刚谈恋爱不久就出去过夜了，对象父母知道会觉得我比较随便，以后谈婚论嫁了，如果不是明理的那种父母会拿捏我们，所以不同意我们出去过夜，也不让我去，说订婚以后可以去。丫姐，我应该怎么办？这玩意儿30了，我的妈！

首先啊，就是这跟小不小城市没有关系，这个其实呢是属于你爸妈对你出于啊保护的目的，但是有点过了。你三十，你不是二十，就如果说这点事儿还得再犹豫的话，真的，你这个婚呢，以后可能会这个结的有点糟心。就是你现在父母呢，依然把你当成一个小朋友，顶多十几岁，真的应该是超不过十三四。所以他们考虑的问题呢，就是哎呀妈，那我姑娘出去不行啊，这你说让别人寻思，这姑娘太随便了吧，小什么姑娘啊，大叔大婶啊，她都三十了，如果这点自由你再不给她，你别说对方父母屈过，就你俩屈过这点事儿都够他吃是喝一壶的了。所以首先你要跟你爸妈讲，我三十了，爸妈。如果说对方家就因为这么点屁大的事儿就整事儿的话，那我俩晚上回来就不如就散喽。这也是一个深度接触、互相了解对方，且通过这样的事情去了解对方父母的一个机会呀。就是两个人在相处过程当中啊，我原来做相亲节目的时候，我就屡次的强调过，一定要一起出去旅游，至少一次游，因为这是一个看清对方的最简单的、成本最低的一个方式。干不干净啊？是不是啊？会不会照顾人啊？突发情况的处理咋样啊？哎呦我天哪，这时候你不了解，等啥时候啊？结完婚后悔再离呀？对吧？你这个事儿一会儿回来我给你展开说。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他喜欢分享，
20: 这人生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9: 他热衷八卦，
20: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9: 他乐于助人，
20: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19: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0: 进来唠呗，叭叭瞅啥呀？
21: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楚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这里是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刚咱们说了，说这个女孩子比较困惑，说跟自己的相亲对象处了3个月之久的这个对象，想要出去自驾游之类的，然后被自己爹妈给拦住了，就是也试图啊去理解一下你的爸妈。就是他们那个年代，那确实是结婚之前，要是说俩人处对象，那出去过夜了，那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啊！这简直就是。但是现在我们一定要非常正确且理智的看待这件事情。首先这是一个在婚前很重要的了解的过程。我还是那句话，这个人在旅途过程当中，他能够展现他很多人性上的怎么样优点和缺点，你不得权衡一下利弊吗？是不是啊？你就像你爹你妈过日子的时候，是不是经常一干仗就说啊，我真是瞎了眼了，我早都没看这你是这死出你、啊、哎，这句话都可以跟爸妈讲嘛，对吧？实在不行就把我这期节目放给他们听。一定要出去旅游，甚至都不是说两个人一起出去旅游，这就这一次，多次，对吧？你时间多了，机会多了，你就会把这个人了解得很立体啊，包括说身体方面的情况也要了解啊，这也是婚后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啊，对不对？这没有什么不能拿出来讲的，这都是很好的了解彼此的一个机会和方式啊。这个一定要跟你爸妈说，而且现在是什么年代了？2026年了，我的天哪！啊，叔叔阿姨呀！2026年了，你别老整得好像1826年似的，行不行？要给孩子做正向的引导啊，包括说如何保护自己啊。你比如说俩人出去住，这个一定要有安全措施啊，之类的。这没结婚呢，是不是？卫生啊，要怎么注意呀、啊？你别老光支个嘴，你得教啊，是不是？你这些东西你都得教孩子，而不是说老是说，哎呀，这为了名声啊！你要不然的话，这以后我跟你爸出去啊，我们都抬不起头啊！万一他爹妈拿这事儿说事儿，如果说这个年代了，男方的爸妈还能拿这事儿说事儿的，真的，你二姐就告诉你，这人家就这趁早就别接触，还说跟他结婚，想都别想，对不对？脑子有问题，你跟这样人过日子，跟这样人家过日子啊？那不纯是遭罪受呢吗？这是听明白没有？学不明白就把我这期节目原封不动的放给你爸妈听就完事儿了，听吗？哎呀妈，这点事儿我还不能帮你整明白的，我真是，我这节目白做。

看看这个啊，燕儿姐，我想问问关于婚后跟谁住的问题。我家父母呢是工程师，目前我爸刚退休，我妈妈呢是退休返聘，在工作当中，两个人退休金加起来10000多吧，有医保，家里大概是有7位数的存款，7位数，我查一下哈，我数学不好，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那不错呀，很好啊。外地呢也有一套房，价值应该是200万左右吧。我是独生女，我老公的父母呢都是农民，一直打零工这样。他父亲是小学文化，在医院做护工，母亲呢不识字儿，在做保洁，两个人也没有任何养老的钱，有那个新农合医疗，没有任何存款。当初结婚呢拿了大概3万出来吧，婚礼5金都是我老公自己出的，也没买房，就老家有一处自建房，他有个弟弟在城市，在另外一个城市打工。目前我是无业，年初被裁员，然后怀孕了，一直在家里，每个月呢靠失业金2200，还有父母给的零花钱，我老公呢还给1000、2000这样吧。我手里的彩礼呢有88000，嫁妆呢是38800，所以目前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嫁给我老公说不后悔是假的，婚后呢他基本上承担了所有开支，每个月的房租水电家里的各种开支大概5000多都是他承担，他每个月呢赚1到2万，以前的存款他自己存了20万左右都拿来办酒席和彩礼了，所以他手里一分钱都没有，马上生孩子了。我不想跟他父母住在一起，他父母弟弟纯负担，没有任何助力，跟我父母至少经济上会帮我减轻压力，而且孩子教育他们也会帮忙，而且也害怕我父母退休了被人骗钱啥的，所以想去他们身边。我们虽然在一个城市，但是距离25公里，开车要1个半小时，不是。一个城市距离25公里，开车1个半小时，有那么长时间吗？我虽然对距离没什么概念啊，但是你看我家敦华的，从长春到敦华那300多公里，开车也就3个多小时，你这25公里开1个半小时，走也走到了吧？是这个不纠结，不纠结啊，反正就是意思说还是有一段距离，是这意思吧？或者是你是不是打错了，打错数字了？目前呢，一个月回一次娘家，想搬过去，但是距离我公婆和我老公工作的地方呢还有点远，婆婆也不想让我们搬到我爸妈那儿。首先，你婆婆不想让你搬你爸妈那儿，她没有任何理由。不搬可以啊，那你来帮忙吧，能帮明白忙吗？你自己还得干保洁是吧？这个东西是这样啊，首先呢就是你跟你老公达成一个一致意见就完事儿了，那如果说为了工作啥的，那你这个东西你就不能说鱼和熊掌兼得。哎，就啥呢，如果你想顺心，那就你在这个伺候孩子这方面那就得迁就爸妈，或者说你爸妈就能不能来你家啊，这种情况你看能不能实现。这样呢就是辛苦了老两口，但是这样呢就兼顾了你跟你老公呢不用分开啊。看你这个情况呢，你是死活是不可能让你公公婆婆来伺候你，这也很正常。一个是呢他俩如果来伺候你，就是理论上就是一般都是你老婆婆来对吧，那你老婆婆就没收入，没收入这钱咋办？其实人家也不愿意来，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说破无毒的事儿。首先呢你就跟你老公讲，因为你公公婆婆你爸你妈也就是他爸他妈还得赚钱养活自己，你说我不能这么自私啊，人家的生活就是就没办法啊，我选择了咱们这个家庭呢，那我就必须理解且尊重啊，人家该咋赚钱咋赚钱，该咋上班咋上班，不需要因为肚子里这孩子就把所有的活全撂挑子了啊。那你一天不干你就一天没有进账啊，对吧？二一个呢就是啊，你也说了你爸妈也还在工作是不是，那就只能是啥呀，那就只能是你回你爸妈那儿。我的意思回爸妈那儿是啥回呢，就是等孩子生了之后啊，孩子小

那没办法，那只能说是你在你爸妈那儿暂住。嗯，等孩子稍微出了月科了，或者是说半岁了，能拿成个了，你回家这边来呢，再雇个保姆，啊，来帮你打个下手，这样你跟你老公这不就不用分开了吗？就是困难都是阶段性的，你先把眼前的困难先解决了，咱以后的事在以后再说。就是你不用说因为这个事儿我必须得做出多长远的打算，计划不如变化快，你信我的老姊们，你就把眼巴前这个事儿解决了。那现在你怀孕，其实这不需要那么些人这打小旗儿又伺候啥的，你自己完全可以。这功夫我认为啊不需要，就是该在家你是怎么吃喝的没所谓，你不会做那外卖有的是，点点那个贵的好的外卖，对吧？或者说你自己也不是说不能做，那怀孕那不至于到那个份儿上，除非你这个是危险性的那种啊，那咱另说。我的意思呢，就是把孩子先生下来，生了之后没人帮，那就回自己爸妈家啊。完了以后，你是至于说是雇保姆啊，或者是你老婆不是干家政的吗？啊，不知道是不是干净利索人啊，不知道跟活干咋样。那我也见过，不是说干家政的他都干净利索，那也有干的那水脏尿裤的，哎呦那都别提了。所以如果要是说你婆婆说那我来照顾，那咱就大方的啊，你就按照你雇别人多少钱啊，你看你给你婆婆，你婆婆就她要是但凡有点那情商的话，她也不可能全额要，但是咱该给还给，对不对？你这相当于就是肥水也不流外人田啊，这些事儿上不要太计个啊，也不要太较真儿啊，也不要觉得说啊那都自己家人我还得给他钱呢，那人家为你服务人凭啥呀，该你的啊，对吧？那你爹妈你没招，那就摊上你姑娘了，你就这姑娘就这我们这心头肉，愿意咋干咋地的那是你老公的事儿啊，你老公要懂事，你老公会表示，对吧？但是如果说啊，如果说觉得看孩子还是自己家人放心的话，你婆婆来你家你务必要付费，知道吧？很多话是很多事儿是好说不好听，咱不能说当那个白眼狼啊，你也不要觉得说那我多亏，没啥亏的，亏啥呀？那雇外人你不也是雇吗？对不对？而且外人钱还贵吗？万一跟自己在家跟孩子在家你还不放心呢，是一样的，很多事得算大账，姐妹们记住没有，别抠死那小账，别整了憋了八屈那事儿，钱一样没少花，气一样没少受，犯不上，知道吧？就我向来建议姐妹们做事情啊，尤其是针对家里这些，你跟你婆婆呀，跟这你老公家的这些人怎么处咋地的，大方的，别整那抠搜的事儿，省了三头五百的，你气得乳腺发炎啊，你通一次乳腺都不止这个钱，犯不上，关键你自己还遭那个罪儿。大气点儿，就把这些都当成你工作当中的一项一项的任务 case 项目，这么去做，就当成是甲方乙方沟通这种，知道吧？思路必须清晰，该咋是咋的，该用钱去解决的一分都不要省啊，该说漂亮话的一个字儿都不要省，该说就必须得说。情绪价值这个东西，它不是玄学，没有人不愿意听好听的，即便觉得说哎呀妈真虚伪，但他心里也是美的，你信我的，你说那话贼难听，即便是事实，人家心里也记仇，知道吧？哎，我为啥说就是人情世故这些东西啊，它没有什么新鲜的，你就把你那个嘴整得跟抹了蜜似的，见谁都说好话，我就告诉你没有任何坏处啊！伸手不打笑脸人，这话没听过吗？是不是啊？你一天老处决横丧的啊，觉得自己说的都是实话都真理，我说的不好听，谁想听你说那真话呀？谁不知道真相是咋回事啊？用你搁这显着，你搁这叭叭的了，嘴臭就说嘴臭，情商低就说情商低，少整那个什么我说都是实话，谁愿意听啊？快闭上得了。记住没有宝贝们，这也就丫儿姐啊

苦心苦熬的跟你们说这些实话啊、嗯！你搁别人都烦死你了，谁乐意跟你说这些这破事儿去啊？记住啊，哎，嘴甜点儿没毛病。你很多事儿吧，其实就是一句好话，就整个都能解决的。哎，就不得，就非得就憋着劲，就非得记个浪记个浪的，把自己气个臭死。完到了是事儿也没解决，是这个人情也没留下。那你说你何苦来的呢？那是干啥呀？那是我身边老多这样的人了，就是咱都不知道他为啥嘴要那么臭。嗯，完了到头来呢，你要说他嘴臭让别人生气吧，倒也行。没有啊，我看他才是气得分儿去分儿去那个。啊，不做那个赔本买卖。记住没有宝贝？嗯，好，今天就这样，哎，明天见。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

0: 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2: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3: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农历9月初4。今天有两个重要的全球纪念日：国际减灾日和世界保健日。首先是国际减灾日，它是1989年由联合国大会正式设立，最初是在每年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三，在2009年统一固定为10月13日。联合国设立它的初衷是希望各个国家每一个普通人都能重视自然灾害和生活风险，学会避险、自救和防范，用常识降低灾难带来的伤害，守护生活安全。接下来是世界保健日，1950年由世界卫生组织正式确立，设立的初衷是希望打破生病才养生的观念，让大家明白日常保健、规律作息、良好心态才是健康的根本，鼓励全民养成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台，副审周伟，终审柳迪，我们下期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4: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5: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6: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8: 哎，

0: 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再会。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

0: 好事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

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啊，大可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是有个事跟你咨询一下，是这样的，你看啊，我现在特别惆怅，因为我已经处了一个女朋友，处了3年多，快到4年了，但是我们俩现在的就是说差距现在是越来越大，今年我要想做人生转折的时候，也就是选择做人生事业改变机遇的时候，突然我身体不太舒服了，突然发生了身体啊得了一个重大疾病，但是他在现在的时候呢，他女朋友现在有出国在就业的一个机会，这时候我们俩感情也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也是非常的矛盾，如果是分则因为感情也就是随时复制东流，但是部分我觉得我把他的人生的大好前途给耽误了，这几天我们一直都在于沟通这件事儿，然后我想听听你对这件事的看法和对我一个提示好吧。
0: 其实您这件事儿又让我们想起了恋爱这个世界当中常说的一句话，我们希望在对的时候认识对的人，对吧？但是我们却在错误的时候认识了对的人。
1: 是的，
0: 你现在身患重病，困扰了很长一段时间，对吧？
1: 是的。
0: 本身你内心深处有一定阴影，怕自己连累自己的爱人，其实这是一种爱人之心，但是他呢现在面临出国有一次大好的前程，对吧？听得出你们都很年轻吧？
1: 是的。
0: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如果是出于自私的角度来说，我不希望他离开我，我希望在患难之时见真情，对吧？希望我们在一起共同奋斗度过难关，将来和我一起在我人生的这个事业的转折点上我们共同奋斗，对吧？但是从爱情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给对方更广阔的发展和更广阔的自由生存的空间，对吧？
1: 是的。
0: 如果他出国有利于他事业，可以留意他自己的成长，那么我想这是关系他一辈子幸福的事儿。你们俩的爱情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不过是2年半的事儿，对吧？但是就他个人事业发展的事儿，那可能是他一生的受益，因为可能这次机会他把握好了，他可能以后衣食无忧，有独立生存的能力，是不是啊？他会过得很幸福。但你为了留住他，满足你的一己欲望，恐怕到最后连累的是他，将来有一天他会后悔。
1: 我这几天也一直在沟通这件事，我也在想，一直在劝他，想让他离出国。然后这两天他也，我让他今天去做那个办去，这两天让他赶紧去做签证一下。然后他这两天一直有的时候情绪也不大好，一直我都在沟通这件事，都在劝阻他。其实我在劝的同时，我的内心真的也很痛，真的。
0: 我明白，我很理解你小伙子。我伸大拇指说你是好样的，你是个真爷们儿。在关键的时刻你没有考虑自己的得失，你在总是考虑自己爱人的幸福，所以你是真心爱他，这个毋庸置疑。但是这个世界上有时候事情很残酷，如果我们真的控制不了自己的爱情，可能我们会害了自己的爱人，对吧？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你能做出这样的一个牺牲自我舍我为他的这种行为和心态，大可都很佩服你。不过我想对这位小伙子说句心里话，这个时候不是因为他在影响你，而是要靠你自个儿。你必须学会坚强，战胜病魔，自己早日有一天站起来，去开拓你自己的事业，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在于他对你有多少影响，而在于你自己通过这件事儿你自己能够坚强起来。你的女朋友面临良好的人生机遇，

0: 如果你真心爱他的话，我是你，我会放手，对吧？当然这会很痛，没错，会很痛。但是这位朋友啊，今天的痛也许是为了明天彼此更长远的幸福。也许有一天你不会为今天的这种决定后悔，你看到他自己所曾经爱的人事业有成，生活幸福，家庭美满，你一定会骄傲的，你一定会为今天的决定骄傲的。因为我们不能因为自私的爱情而毁了一个人的一生，对吧？
1: 是的。
0: 所以说我觉得小伙子，你有这份善念，你有这份给予的心，我相信你，你的未来不会有错。我也相信如果老天有眼的话，没准有一天你们还会有缘相见，再次相逢，是不是啊？我知道这次如果真正他离开你的话，恐怕你们以后见面机会就很少了，甚至可能从此就成为陌生人。但是我想人生啊，不能带着累赘去活着。你现在和他在一起，你心中充满着负疚，因为自己身体不行，对方又有前途在前面。如果此时我让他放弃前途又追随着我，我会连累他。实际上虽然说这个女孩现在眼巴前儿处处的在说我不想伤害你，但实际上你可以想象她内心深处她是渴望这次机会的，对吧？但是她是首先她战胜不了自己的良心，你去帮助她战胜。我觉得小伙子，恰恰是为了你自己将来别留下悔恨，我们去这么做，你说呢？
1: 我知道了。所以最重要的是让自己心爱的人让他过得幸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会用最坚强的意志力让我的身体能够早日康复。
0: 太棒了，你一定能做到，小伙子，大可祝福你，大可祝福你早日康健，并且事业腾达，好不好？
1: 谢谢，也祝你们的节目越办得越红火。
0: 当然，大可也祝福你们在未来的某些日子里，或许有缘人我们再次牵手，好吗？
1: 好，谢谢，
0: 落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那个我跟我媳妇之间嘛有点问题，
1: 嗯，
2: 我就想，对啊，之前嘛我媳妇跟一个男的，就是刚认识几天，完打电话，完他这么八点下班嘛，八点下班，完我就睡到八点半，八点半我一瞅人怎么还没回来，完我就打电话，完说你俩一会儿回来，完了9:40跟那男才回来。
1: 这朋友啊，我都听糊涂了。你媳妇儿值夜班儿，对吧？
2: 我媳啊，对，
1: 她值夜班儿，应该八点早凌晨，就是上午八点下班儿。
2: 啊，对对。
1: 她八点没回来，八点半到八点半你也没等到。后来她回来了，和一个男的一起回你家了。
2: 但是我们那男的给我媳妇送回来的。
1: 啊，你搁你家楼上看见了？
2: 没有，他是我媳妇的，就说那男的送回来。
1: 你自己在家等你媳妇儿，你媳妇进屋说我回来了，是一个男的把我送回来的。
2: 啊，
1: 他告诉你这事儿干嘛呀？
2: 不知道啊，完了
1: 那男的是什么人呢？同事啊？
2: 不是，就是一个打彩票的。
1: 什么？
2: 就是一个打彩票，我媳妇给彩票站上班吗？
1: 哦，是他同事，他同事把他送回来了。
2: 不是他同事，那个男的嘛是去他那打彩票去了，他俩就这么认识。
1: 那是个客户。那是个客人、
2: 啊、
1: 是吧，消费者、
2: 啊、
1: 到那去买彩票消费去了，是吧，
2: 完了
1: 那是个彩民、
2: 啊、
1: 然后他说我回来进屋了，说老公我回来了，然后我经常上我们彩站打彩票，一个彩民给我送回来的。
2: 啊，
1: 不是，他为什么要画蛇添足的说这么一句话，什么意思啊？没听懂啊，回来就回来吧，干嘛告诉你谁给他送回来干嘛呀？你也没看见。
2: 对啊，
1: 那他为什么要跟你说这种话呀？
2: 我也不知道，完了那阵儿吧，完了总
1: 等会儿这位爷们儿，你也不知道你什么意思？你老婆精神状况正常吧？
2: 正常吗？
1: 你俩最近经常吵架吗？
2: 最近这事儿吵架。
1: 这朋友啊，
2: 嗯，
1: 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你们关系怎么样啊？好不好啊？有没有夫妻生活呀、啊？两个人在一起逛街不啊？出去旅游不啊？在一起吃饭不啊？在一起唠嗑不啊？
2: 在一起唠嗑的，这些都在。
1: 那不都挺好吗？怎么好端端的，跟你也没有吵架，跟你也没有矛盾，突然回来告诉你，老公我回来了，一个男彩民给我送回来的，啥意思啊，这位朋友？
2: 完了，
1: 不是，我想问你，这不故意气你吗？
2: 是啊，完了。
1: 气你的目的是什么？我想问你，为什么要气你？你俩之间发生了什么？
2: 嗯。
1: 你说你这个老爷们儿怎么整天傻的喝的呢？这位朋友，你的媳妇儿回来故意气你，你总有个原因吧？他非得说个别的，是不是你自己有出轨行为啊？
2: 我没有出轨行为，
1: 你是不是跟网上跟别人胡聊啊？他生气了，跟他赌气
2: 了啊？
1: 那他为什么跟你说这种话气你啊？这位朋友，
2: 我一下班我就回家，我说咋？我说接佣我没接他，现在
1: 啊，佣8点钟的时候你没有到彩站去接他。他一赌气进屋甩着个脸金个眉头说别的男人给我送回来的是吧，
2: 不是因为这事啊，他往后还有呢，半夜的聊完了，那我给他打电话，打了20电话全通话，问他给哪儿呢。
1: 你做什么工作呢？
2: 我给物流上班。
1: 你给什么？
2: 给物流上班。
1: 这位朋友，您电话能不能换个位置，我根本听不清您在说啥。
2: 我说给国际物流上班。
1: 你在物流公司上班？
2: 啊，
1: 这位朋友啊，听你刚才跟我说话这个前言不搭后语这个状态，我看得出你平时对你媳妇也不太关心是吗？你也不太关注她，整天木讷的回家就躺着睡觉，要么等吃饭是吗？
2: 有事我做，她回来也不做饭。
1: 那这位朋友啊，您妻子每天闲得无聊就搁网上跟男人随便聊天而玩暧昧，完回来告诉你还别的男人给我送回来的，你妻子这么说什么意思啊？你没有反应吗？当时你没问他你要离婚呐？你要不想跟我过了，你要给我戴绿帽子啊？
2: 我现在就要跟我离婚呢。完那阵吵架，我把手机摔了嘛，要我妈给买手机。完现在
1: 这位朋友，如果你的女人在外面已经有男人了，这种偷汉子的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你也不用要她了，对吧？有什么意义呢？这种玩意儿不知道在外面勾三搭四多少个了，你跟他扯啥呀？对吧？
2: 完了问我，完了让我问你，我也错，他也有错。
1: 你有什么错呀，这位朋友？你也没出轨，现在他出轨呢，对吧？他让你问我， 那我回答很简单的，谁背叛了爱情，谁背叛了家庭，谁就是最龌龊无耻的东西。这种玩意儿还值得珍惜吗？叫你这么说的话，你这么说的话，他在外面有男人对吧？你没有，你很清白，还用问吗？这位朋友，我都听得出啊，你身上责任很大，只是你一直在逃避，你根本不懂得关心妻子，你也不懂得爱护她，平时也不跟她有沟通，跟她之间发生了矛盾冲突自己都不知道，老婆回来气你，你还以为这事是也不知道为啥，还问我，我也不知道为啥呀。那这位朋友，问题不就在你身上了吗？老婆跟你置气，不愿意跟你交流，想跟你离婚，整天跟网上跟别人胡聊，还跟你说别的男人给送回来气你，那问题不是你自己气人在先吗？伤人在先吗？你平时是不是很忙啊？忙得不得了啊，经常跑长途啊，回来躺家就睡觉是吧？
2: 我这上夜班，完了有时就睡觉睡过头子了。
1: 这位朋友啊，如果单纯的是你妻子跟你置气，他根本没有出轨，只是通过这些事情来刺激你，那你就好好珍惜，好好的自己好反思一下，在家庭当中是不是太忽略妻子了？他那么忙，你也这么忙，你俩是不是有一头谁迁就一下？不行，把工作辞了再换一份，不能两个人都去熬夜呀、啊！整天白天见一面，晚上都去上夜班，这夫妻感情怎么经营啊？时间久了不变成陌生人了吗？小伙子反思一下你自个儿啊！你妻子既然说你去问大可去，我相信啊，他知道大可的为人，对吧？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痛斥小三儿，我们痛恨那些水性杨花、背叛家庭、背叛爱情的东西，对吧？为了自己在家庭当中不如意而去糟践自己的尊严。
2: 嗯，
1: 我觉得你的妻子可能还不至于到这个地步，是不是啊？
2: 嗯。
1: 所以说，跟妻子好好唠唠，自己到底有些哪些地方做的木讷了，做的不得当了？什么？
2: 这两天我跟他唠完了，就非要我妈给买手机，不买就离婚。
1: 这位朋友啊，一部手机就能让你们离婚呐、啊？你觉得是手机的问题吗？我的话不是白说了，你就跟他较真这个手机吗？不就是你对他关心不够吗？你根本不懂得爱女人，懂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大可是我吗？
1: 哎，是你，你好。
2: 啊，那个，我就是心里头挺憋屈的，我就想把什么心里话，不是说是为了让你说的那啥玩意儿，什么建议啥的，我就是有点心里憋屈的话，想跟你俩唠唠。
1: 嗯，你说。
2: 嗯
1: 啊，
2: 我呢就是40多岁了，现在已经。
1: 啊。
2: 年轻时候从小是没有爹妈，
1: 嗯，
2: 没爹妈就是18岁嫁到这个嫁到我这家，我姐也都说了，说的那嫁到这家了也肯定也是挺享福的，
1: 嗯，
2: 因为我老实，怕我受气，
1: 嗯，
2: 说嫁到这家了肯定是他爹妈也能对我是不错的，
1: 嗯，
2: 完了没成想结婚以后了不是那样的，
1: 嗯哼，
2: 不是那样，我就是任劳任怨的老人嘛，咱们孝顺得，
1: 嗯，
2: 钱财都他们把的活我干，
1: 嗯。
2: 嗯，把到最后的时候，老太太、老爷岁数大是有病的，那个钱财没有的时候都是我给借，完他们有钱，老人有钱都是给出去了，到最后攒钱都给别人了。他有一个闺女，闺女家的孩子都跟我们差不多。
1: 嗯，
2: 嗯，我就用这事儿，我就心里头这些年就像挺憋屈似的，老人都不行了，讨的病床时候钱都没拿回来，死的时候。死的时候没有钱都是我给借，我还不当家不说了算，
1: 嗯，
2: 都是人家把钱，
1: 嗯，
2: 完了现在人家的人还都跟我来都不愿意，不知道为啥。
1: 也没什么不知道为啥的，种啥得啥嘛。当初你入赘这个家庭的时候，和这男人结合的时候，你就开了这样的头啊，是吧？什么事儿都有什么他们来做主，他们来把持，你始终觉得自己啊，没有父母，是吧？
2: 嗯，我家人告诉我，姐和妹儿告诉
1: 我，
2: 我
1: 从一开始你就觉得照比他们家人低人一等，
2: 嗯，
1: 对吧？所以说你认为什么事儿都应该他们家做主，什么事儿都应该他们家管财管钱，然后你自己憋了八屈又不敢表达自己的感情，
2: 嗯，
1: 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总是忍着受着，到最后把自己放在今天这个位置，仍然内心充满了痛苦，
2: 嗯，
1: 所以说这大半生啊，您都活不出自己来，
2: 活不出来，我找不着我自己。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啊，现在儿女们是成家了
2: 没有呢？
1: 啊，还没到成家年龄呢。
2: 嗯，
1: 现在你也做母亲了，
2: 做母亲了，
1: 应该学会把注意力转移到孩子们身上，是吧？
2: 哦，
1: 跟孩子们多交流，
2: 孩
1: 子们是你未来的希望，你也别说为了孩子迁就谁，我想跟你探讨是在孩子身上你去获得一种力量，或者一种自兴自省自尊自爱的力量，在婚姻当中你要努力的去和自己的丈夫寻找一种平衡，明白吗？我不是说我要求什么，我要什么，我只是希望你们尊重我，有什么事情跟我商量，有什么事情给我一些理解，哪怕道一声辛苦了，说一声谢谢，对吧？
2: 他那人挺闷的，不想说啥，但是他的表达我看出来，现在是比以前强多了，他挺尊重我的，他不用言语表达。
1: 那您能说出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位女士啊，那咱们就忘掉那些不开心的事儿。也可能你的老公就属于现在老百姓话叫闷骚型，是吧？就不善于表达，但他内心有团火，总是认为自己的妻子做的是好的，是吧？你已经该做的都做了。
2: 嗯，他非常孝顺，他为了孝顺他爹妈的情况下，他都用钱来呢。
1: 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您没嫁错郎啊，没上错轿，这点咱毋庸置疑。只是在经营婚姻的过程当中啊，您没有去努力的摆正自己的位置，是不是啊？和老公经常保持很好的交流，让他懂得你的心思，知道你内心所想。其实按照你现在说法，他也了解你心中的苦衷，他也在努力通过对你的尊重、对你的爱护、对你家庭的责任来弥补你，对吧？
2: 是。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人生有所得必有所失，没什么可抱怨的。你们俩有缘走过这么多年，包括现在你能说一句他对我还是挺尊重的，那说明这个男人在努力对你好，是不是啊？因为过去我刚才说了，种啥得啥，你落下那个底儿了，懂了吗？
2: 没爹没妈的孩子到人家就是乏味嘛，
1: 所以说你该一开始你就不应该你带着这种阴影和自卑感进入他们的家庭。没爹没妈我有尊严呐，对吧？可是你认为没爹没妈的孩子就没尊严？
2: 那时岁数小也不懂啊。
1: 这位朋友，尊严是与生俱来的，跟懂和不懂没关系，懂吗？你看你现在

0: 活的憋着八屈，你为就是因为你天生你出生那天开始，你的骨血里就有一种东西叫尊严，对吧？
1: 我有。
0: 你要没有的话，今天你都不会给我打来电话；你要没有的话，你都不会跟我倾诉苦衷，对吧？为啥你要诉苦？因为你有尊严，听懂了吗？你要不诉苦，说哎，大哥，我老开心了，我被人虐待，我被人欺负，可快乐了。那我说这人真没尊严了，对吧？因为你有，
1: 我这些年就是用这事儿，就像挺憋屈的似的。我有好多机会都写次想给你打电话了，完了
0: 说说心里痛快一点
1: 啊。
0: 但是这位女士啊，珍惜现在所拥有的，别老回头看过去的，好不好？过去都过去。
1: 现在我的生活已经好了，我一身的病，
0: 您慢慢
1: 的
0: 也会健康起来。
1: 我现在我就用这事儿，我挺痛苦。我
0: 这位女士啊，我想说，人有两种，有些人活着其实等于死了。别看他活得很健康，但他做一些无耻、龌龊、没败德的事儿，对吧？有些人虽然身体不健康，卧病不床，但是他始终活着，活得很健康，活得很快乐，因为他向身边的所有的亲人和爱人传递这种精神的力量。他告诉他们，儿女们好好活着，妈坚强。他告诉自己的爱人，你不要难过，因为我永远是个乐观的人。所以说我想告诉你，无论什么疾病都击垮不了我们的精神，只要我们的精神永远健康，身边的人就会被你影响，你的身体也会逐渐改善。这位女士，不要说自己永远不行了，好不好？告诉自己，我会健康起来，我一定会让我的家人因为我感到幸福。我为什么要你多和儿女们沟通？儿女们还年轻，在他们身上你感受到他们的活力，同时也感受到未来的希望，这样的话给你精神上不断的浇灌一种力量，让你坚强而乐观的活下去。这位朋友啊，人不能被自己击垮，好吗？
1: 是
0: 唠叨自己。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

0: 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9: 你好。
20: 喂，你好。
19: 哎，你好。
20: 是我吗？
19: 是您，您电话接进来了。
20: 哎，那个大可，我想问点问题。
19: 您说。
20: 我不明白。
19: 嗯、
20: 我那个我爱人，今年59，虚岁。
19: 啊。
20: 但是他吧，他总，我感觉他这个一举一动，我感觉他不对，我感觉他出轨了，但是他总也不老是不认疼。完、啊，我现在让你听听这个情况，他是出轨还是不出轨、
19: 啊？那您说说吧，啥情况？
20: 哎，那个什么，那个他吧，就是以前他给那个打扫卫生来的，完了他认了一个朋友，就总给他来短信，完我就没在意，我寻思一个朋友、普通朋友来短信啊，完了这一来二去就是好几年了，得有个4-5年了吧？
19: 嗯。
20: 完了，去年之后我朋友，他老头过生日，
19: 嗯，
20: 完他搁玉石上班呢，值我家那个我爱人搁玉石上班呢，值班呢，值班呢。完他老头说的，那个我朋友他老头来找了，说我干啥？那个你也参加我这个宴会得了，说是那个咱好好喝的，你看我60大寿，
19: 嗯，
20: 完了他说的那我值班呢，完了值班呢，他说老头说的，他那老头说的，说你不干啥那啥吧。你那个请那个跟对班，让他替你值1-2小时的，完你喝完了，咱们你就回去值班。
19: 嗯，
20: 完了我说那你也行，完他说就这么就给打电话了，就替这个替他值班了。
19: 嗯，
20: 完了他就喝11点钟吃的饭，就是喝多了。 喝多了回来了就躺床就睡觉了。
19: 嗯，
20: 睡觉了忘了我的那个啥，我就上卫生间了，完就来个电话，来个电话，我就以为他对班给来电话了。那天跟人说的不是那什么吗？说是只一个小时、俩小时的嘛。他喝多了就没去嘛。我就捋他那个电话号存着来，我就捋那电话号打过去了。打过去完之后，那个这个又有个女的接的，接的我说搞美发的，完了正好那个我一听是女的，我说男医师不可能有女的呀。
19: 嗯。
20: 完我就那个憋口气儿，憋口气儿完了就有一顾客来了，就是挺熟的，30多岁。我说你给我接个电话。完、啊、他就给接了，他就是那个啥，哎呀，他那女的说你怎么变动静了呢？啊，这男的说啊，我手机坏了，你这两天手机不好使，你那变动静了。完了，那女的说的，那我手机也坏了，也不好，也不咋好使。你有手机吗？给我一个。完了，我就说你有，就说有，我就说那男的。完了，那男的说有，他说那你有时间久吗？他说有，他就以为我们家那个上干那个上班呢，没以为他是请假回来吃饭来了。
19: 嗯。
20: 完了打进来了，完了就说那啥，你说。那个我那个家具坏了，换个秤行不行？是不是？是我说你替我分析分析，是不是他外边还是有女人？
19: 这位朋友啊，
20: 嗯，
19: 您的老伴儿也快60了吧？
20: 嗯，59。
19: 你们生活多少年了？
20: 哎呀，我结婚我18就嫁给他了，33年了。
19: 33年了，他是您的初恋。
20: 对，我家是10个孩子。我是我也没有什么恋，我俩就是有友情没有爱情。我家过得穷，比较过得挺，10个孩子比较过得困难。
19: 嗯，将来是为了摆脱贫困，所以嫁给他。
20: 对，我嫁给他完了，那个我家是黑龙江的，他们家是白城和朝南的。
19: 这位女士啊，陈年往事咱就不提了啊，毕竟都走过来了，儿女们都成家了，是吧？
20: 嗯，对，
19: 都立业了。
20: 嗯，是。
19: 应该说老人家呀，到这把年纪了，我们应该看到生活当中我们所拥有。应该看到这老人平时对你和孩子怎么样？
20: 他吧，
19: 有没有责任心？
20: 没有。
19: 打你骂你吗？
20: 打骂。
19: 对老人也不孝顺。你们有没有夫妻生活？
20: 对老人还行，但是我对老人和非对谁对他妈对他爹行，对我妈对我爹我妈我爹要是刮了我一点儿，我俩就干仗就干你没完，就是因为我娘就干仗就干你没完，完了就挨打。
19: 这三件事儿跟你的丈夫都罗列过。但是他不承认，他说外面养个女人。
20: 对呀、
19: 啊。这位朋友，你觉得他有资格或者有资本在外面养女人吗？
20: 没有。
19: 是吧？
20: 我
19: 他就是个普普通通的老人。
20: 对，
19: 工作也不是社会顶层的，是吧？
20: 不对，他从哪到长春？我从哪到长春12年，我在现在在长春呢。他没挣过1500块钱的工资。
19: 所以他有什么？这位朋友，他有什么资本在外面养帖子？
20: 对呀、啊，所以说是那个，可能我得比你岁大，我52，我所以说我心里不平衡，就不平衡，我心里老郁闷了。就这几回，我发现这几回我俩吵着，我俩干仗，我不想跟他过。
19: 我的直观感觉是您这个爱人，就您一直在叫爱人这个男人、
20: 嗯、
19: 啊，您还能叫一声爱人，我觉得他还做的还可以。如果他做的真的是像您说的，狼心狗肺、丧尽天良的话，您叫不出爱人这个词儿来。你顶天叫说那个男人、
20: 啊、
19: 这个老伴儿，但你还一句一句叫着爱人，说明这个男人对这个家庭也曾经做出贡献过，是吧？他也奉献过。
20: 老弟，我就给你跟前
19: 说叫爱人。我想跟你说，你没有必要跟我们前也这么虚伪啊、
20: 嗯、
19: 你说出你真实的想法、
20: 嗯、
19: 你要觉得他是个你仇人、怨人、恨人，那你就让他马上从你眼前消失、
20: 嗯、
19: 别叫他爱人，你干嘛让自己那么虚伪啊？对吧？说真话。我想对这位女士啊，你无意当中说出的话、不能叫爱人，不能也、你也别把它全否决，啊，是18岁就跟他结婚了，
20: 嗯，
19: 多少年走过来了，34年了，对吧？
20: 对呀、
19: 啊。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你自己好好静下来想一想，到这把。

0: 年纪了，玩也玩累了，耍也耍够了，是吧？
1: 对，
0: 大家都希望有个宁静祥和的家庭。为什么他不愿意待在家里？他为什么愿意外面走？就因为外面有个女人吸引他吗？他靠什么养那个女人？他一月连1000块钱都挣不上，他凭什么养人家？
1: 对呀、我心里堵着。
0: 他年轻的，他年富力强也行，所以说我觉得这事儿不靠谱。也许那仅仅是他一个普通朋友，也许是他和那个女人在一起聊天，他能找到一种温暖，和你在一起没有，你也不想给他温暖，你看着他就赌气，你跟他也没有共同语言，你也不想给他任何女人的温柔。那你想一想，这样的男人换哪个男人他都想逃离这样的家庭，尽管在他身上有很多不是，但是说真心话，当初你嫁给他的时候，那是他的错吗？也不是他的错，你非要论错的话，是你父母的错，对吧？实在家里太穷了，没办法，
1: 对，
0: 为了减轻抚养的负担，把他嫁给人家了，他没有错呀，对不对？人家娶你也没有错，
1: 对呀，人家
0: 是不是？甚至可以说，从某种角度来说，对你们家还有恩情呢，
1: 对呀。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换个角度去看看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不要总是揪着这些事儿没有意义。离婚吧，您离不起，顾及孩子的感受；不离婚吧，你整天把自己陷在痛苦的纠结当中，何苦呢？与其是选择这两个其中一个，不如选择怎么去善待这个老人，怎么去善待这个家庭，怎么用我的爱和情去感化他，让他愿意回家，我们共同来营造一个温暖的晚年生活，让我们晚年更幸福。别再考虑年轻时候的林林种种，别再考虑那些打打骂骂，都过去了，30多年走过来了，还有一个男人陪您再走30年吗？老人家，这个时候要么踏踏实实的好好的和这个男人相亲相爱的过日子，要么快刀斩乱麻，你过你的，我过我的，而
1: 不
0: 要在这去揪这位朋友啊，这个不存在同不同意啊。如果你跟他把话要挑清了，你首先自己要做出一个努力。这位女士，你自己也承认，在这个家庭当中，你看他就闹挺，你处处讨厌他，烦他，是吧？
1: 嗯嗯。
0: 那你说这样男人回到家里还有温度吗？这家里，啊？
1: 没有。
0: 是啊，他跟你在一起，一个男人总是需要异性沟通的，总是需要有个异性给他温暖，给他温柔的，他没有啊，他只好上外面去找，对吧？当然，我们不提倡他用这种方式去发泄他的情感。但是从客观事实来看，你得承认，可能他在家庭当中得不到妻子的爱，得不到妻子的情，是不是？所以我想，这位老人家啊，咱们在这个时候应该努力做的，首先从自己做起，不是为了他，懂了吗？我跟您说这一堆话，也不是为了讨好他，
1: 嗯嗯，
0: 是为了您自个儿，您得活得幸福。您看您现在把自己弄得快乐吗？
1: 不快乐，
0: 整天揪着他，你有没有女人？有什么用啊？就算你把那女人揪出来了，他俩有一腿，你离得起吗？你又离不起，你揪他干嘛呀？那与其这样，不如说我们换个角度，这把年纪了，他哪有那个心思，哪有那体力，哪有那精力在外面扯淡，哪有那财力，对吧？他就是渴望有个温暖的家，那咱们给他温暖，回来了给他做上他爱吃的饭菜，说完话之后了伴，咱俩出去溜溜弯，打打太极拳，跳跳广场舞，是吧？过两天孩子给报个旅游团，咱俩出去旅游，你也别挣钱了，多辛苦，咱就靠这点退休金或者儿女们很孝顺，咱也够了。
1: 没有没有，我你不了解我，我是家庭主妇，我就靠我理发挣钱，我开个小理发店，给我家和
0: 这位朋友啊
1: 一个屋的。
0: 我说的这些话，我跟你说这些东西，必须要有，否则的话，您就是赚钱的机器，您这辈子也没有什么幸福可言。你跟我说这些干嘛呀？他不是把你当成赚钱机器，是你把自己当成赚钱机器。这位女士，不要总是把自己身上的不幸福推卸到别人身上。你自己不争的话，你永远不会幸福。怎么就不明白这个理儿呢？这位女士，你是你自己，你自己的四肢是你的大脑，由你自己支配，你肩膀上长自己脑袋，什么玩意儿？我为别人活着，我为别人打拼，
1: 但是我
0: 你又不是别人的奴隶。我就想告诉你，就是你的性格决定了你的命运，懦弱。
1: 我走出这个门槛，回来就干仗。你给家怎么待着的，怎么不出这门槛，怎么的都行。
0: 这位朋友，该说的我都说了，明白吗？你自己的幸福掌握在你自己手里，你总是在顾及别人，你总是认为嫁鸡随鸡就该嫁狗随狗，是吗？他的不端的行为，他不尊重你的行为，你不去争取，你也不去跟他探讨，你只想迁就他，百依百顺，这就是结果，懂了吗？
1: 嗯，懂。
0: 既然在家里我是创收的主力，那么我有发言权，我凭什么老是受你指使？我凭什么老看你脸色？我是你妻子，在法律上我们是公平的、平等的，我凭什么要是作为你的奴隶？你有过这种意识吗？
1: 没有。
0: 没有这种意识，你跟我探讨这些没用的干嘛？

所以说，幸福是争取来的，不是一个女人说等天上掉下来的，还抱怨别人对自己不好，不是别人对自己不好，是你首先对自己你就不好。所以我想，这位女士，幸福是靠自己去争取的，你在家里的地位、权益，你的尊严，你是靠自己去维系的，你不能整天说我为了一个男人活着，他不高兴我就得怎么怎么地，他高兴我怎么怎么地。这话你说这话时候，我一点不同情你，该。对吧，你自己的性格决定的，那么多幸福的女人，她们怎么不这样呢？她们为什么老公都尊重她们呢？是因为她们懂得在家庭经营当中让老公尊重我，必须尊重，否则的话这婚姻走不下去。我有勇气面对我的生活，我有勇气敢于担当我自己的责任，没有这个勇气该着手机包。你有能力，你自己都有生存的能力，为什么没有自己左右自己幸福的能力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你好，是我吗？
1: 哎，是你，你好，我是大可。
2: 哎，大可老师，你我就麻烦你了，我这个对我人生挺大那什么影响，现在给我处于心灵压抑老大了。我是二婚，我二婚嘛，我处个对象，处了五个半月，他我们29号那天还挺好的，老恩爱了。1号那天我回家吧，我上夜班，回家就感觉不对劲儿。完了2号就提出黄了，提出黄了，后来我打听他是有外遇了，有外遇了。后来我上他家又给他抓住了，那男的现在就搁他家住呢，就我前脚走后脚他那人就去搁那住了。他那男的是厨师长，他了教他学蛋糕了，晚上来回送他，我还支持他学习。完了他俩就是那厨师长，他俩在一起工作才十来天，就是3天我没回家，他俩就是有事情了，给我整的挺绝的，就突然间俺俩老恩爱了。突然间
1: 等会儿这位朋友啊，我打断一下你。我觉得你这个人对恩爱的认知啊有问题。你说认为两个人在一起亲亲热热的啊发生关系，那个叫恩爱是吧？
2: 不是，就是对我都无语，就是29号那天回家哈，半夜还起来给我做饭呢。
1: 这位朋友啊，那今天看来这顿饭太虚伪了，是吧？今天看来这顿饭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罪恶感而对你产生的一种补偿，而不是爱。
2: 不是，那以前就是
1: 这位朋友啊，昨天还跟你恩爱的女人，今天跟一个男人在另一个被窝里，您觉得这个叫恩爱吗？
2: 那我就不理解，那你说他
1: 妈你没什么不理解的，还是那句话，你根本不懂得看人，你根本
2: 就
1: 没跟他之间没有恩爱，你们之间就是互相利用，你也一直被蒙在鼓里。
2: 老好老好的了，
1: 你所谓的老好了，这位朋友，就是一直以来被人家利用，牵着鼻子走，然后你认为那个叫好。
2: 我卡什么都给他了，但就是、
1: 这就好啊，这位朋友啊，你俩还没有正式结婚吧？
2: 对，
1: 你就把什么都给他了，这叫好吗？这不明显叫诱惑吗？这位朋友啊，真正对你好的女人是不会要你卡的，因为她从一开始不想跟你之间有交易，懂吗？
2: 她也没那什么，她就是现在花我的钱呢，我买的首饰什么，我现在能不能带去要去？
1: 终于说实话了，绕了一大圈回来，也意识到了这跟
2: 我
1: 老恩爱的人我付出的。这位朋友，如果你要真不计较这些东西，赶快甩脸走人，以后不要再看那个女人，否则让你吐，知道吗？为了以后不要自己再沾这么脏的女人，远离她。还跟着我探讨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你拿那些钱花那些乱七八糟的，不就是你愿意上当受骗吗？
2: 不是，那以前对我是真心的，我一点也没有说不好什么。哎，他也是真心，就是跟这男的接触就10来天，就3天就能发生，就我们回家就能发生。
1: 我只想告诉你啊，这个女人，
2: 我就想不明白这事儿。
1: 我没什么想不明白的。
2: 哎呀，都好，
1: 你先听我说完话，你先听我说话好吗？我听得出你自己精神都快崩溃了。你不想面对他对你的不好，你不想面对从头到尾他都对你虚情假意，你就非得跟我杜撰一个故事，非得跟我说他对你老好了，这叫老好了吗？
2: 那
1: 这几天
2: 就
1: 跟另一个男人就睡一个被窝里去了，这叫老好了？
2: 他妈有病都下不来楼了，我给他调一个来月就好了，都能上超市能5-6里路都没啥事，他妈
1: 这位朋友、
2: 都一点不肿了。那你说
1: 你
2: 他妈也能，
1: 你不要太犯傻了好吗？你对别人好不代表别人能爱上你好吗？
2: 他也说我人老好了，那你就是这事儿，你说整的我，你说憋气也太窝火了，你说我是纯真心的面对他，你说他怎么能这么那什么呢？这现在黄了，我也认可了，搭点钱我也认可了。主要现在我就是这个心结解不开。我现在
1: 你先听我说一句话好吗？这位先生，听我说一句话好吗？我知道在这份感情上你付出了很多，你也很真心，但是这位爷们儿啊，你要明白一个道理，感情和钱没有关系。
2: 不是，我也是。
1: 无论你付出多少钱，你对他多好、多善良。如果他心里不装着你，你所有的付出换回来的都是对方最充其量对你的感谢。他对你所谓的真情、对你的好，是出于对你的感激。
2: 不是
1: 这位男士，
2: 我俩是慢慢的一点点
1: 你先听我说完行吗？我知道你不希望我否认你，但我希望你醒过来，知道吗？ 你再这么不醒过来的话，你会自己把自己击垮的。生活就是这样残酷，有的时候我们分不清到底哪是爱情，哪是诱惑。
2: 嗯，
1: 懂了吗？如果你现在真想对我说你是真爱他，那你就远离他，好不好？
2: 嗯，
1: 你去给他自己放纵的空间，他愿意跟谁在一起鬼混就跟谁也鬼混。但这位男士，庆幸老天爷让你发现了。啊，否则将来你要越陷越深的话，
2: 啊、
1: 你损失更大。
2: 我也是。
1: 你在
2: 这
1: 里，我想跟你说，没什么不平衡的，听懂了吗？
2: 那你说他妈都那样事儿，你说他妈也能接受？我前脚走后，他妈六来岁还跟我俩撒谎。你说你六来岁，你欺骗我干啥呀？我这世间，你说有没有真情？
1: 老人，这位朋友啊，
2: 我
1: 问你，你先听我说一句话好吗？
2: 嗯嗯。
1: 你对他好，你给他妈治病，是不是你主动的？
2: 是。
1: 那既然是的话，你干嘛抱怨这一切啊？人家没有给你设计圈套，人家没有想害你，人家没有想利用你的善良，是你自己一厢情愿，对吧？是不是这位朋友？
2: 我上班都老累，我晚上都得。
1: 那我问你，这些是谁逼你的？有人逼你呗？
2: 当时也咱也正发展，
1: 没人叫你吗？没人那么让你干吗？
2: 对，
1: 不都是你自愿的吗？怎么今天我们对他们家的好，你还把它当成一种资本吗？你还来？你想来唤醒什么？我想告诉你，这位先生啊，
2: 嗯，
1: 远离这个家庭，远离这个女人，换个环境，重新开始你的生活。
2: 那我就是
1: 你做人的原则。
2: 我现在离他还挺近的，我就是为了抓他，到底让我抓住，堵他家屋，那男的自己穿的线衣线裤搁他家待着。
1: 这位朋友啊，
2: 嗯，
1: 该说的都说了，
2: 我给他家也给砸了，也闹好几回。我也
1: 这位
2: 挺不得劲儿的，
1: 这位朋友，
2: 我现在我就是都有恨不得杀死他们那心呢，太欺骗我，太那什么了。
1: 你听完我说完话好吗？
2: 哎，行，我就
1: 是你信任我是吗？
2: 是。
1: 你想不想幸福？
2: 指定想幸福啊！要不想
1: 幸
2: 福，
1: 想
2: 幸
1: 福的话，以后不要再去干扰他们，也不要骚扰他们，远离他们是对他们最好的惩罚。你现在骚扰他们，最后把自己毁了，再进到局子里，你再一个枪子把你脑袋穿个洞，你这辈子就完了，知道吗？这位朋友，
2: 我
1: 想告诉你啊，不值得，太不值得了。为好人，我们伤心流泪，我们伤痛欲绝，我们值得，因为我们爱过。为这么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你去流泪，你去伤感，你去痛苦，只能说明你太自私。好不好？
2: 啊，
1: 我知道你心里不平衡。
2: 那是我试试呗。
1: 啊，
2: 这样是。
1: 你再这样下去，我们没人同情你。
2: 他们也是。
1: 现在
2: 这也不高，也
1: 远离他，好不好？永远的不要再靠近他，永远的不要让他再看见你，你也不要再看见他。咱们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坚持你的善良，你的善良将来还会有一个女人去接纳，那个女人一定会给您幸福。好不好？以后再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不要因为自己喜欢让对方就一无既往的不断的付出，那个不叫爱，知道吗？那个叫压力。如果你发现自己喜欢上一个女人，一定要等对方需要你的时候，对方想表达对你有爱情的时候，你再去释放你的爱情，好不好？从这件事开始，我们汲取一些教训，以后呢，在爱情的路上，我们仍然要坚持自己的善良，但是呢，不要一味的付出。遇到自己喜欢的女人嘛，咱们先磨合一段，相互了解她什么家庭背景，她接受什么教育，她什么样的一个人。你对这个女人和这个家庭你并不了解啊。
2: 大家伙的，这我也是都通过别人介绍。
1: 这位爷们，我现在再打断你啊，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不要再提这个女人，好不好？
2: 那什么，那我那钱就是，就是彻底就不要了呗。那他这不是属于欺骗吗？
1: 这位男士啊，刚才我们的话说白说了。从头到尾不都是你自愿的吗？哪个什么叫欺骗？你是被引导、被诱惑，
2: 不是
1: 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把黄了之后，你还得把钱要回来呀、啊？你是不是男人了？
2: 黄了之后我走了，我走了，他又打电话，又给我发短信，完了我上外地了，我为了躲避，我就寻思把这段感情就搁浅了呗，咱也不是拿不起放不下。完了他打电话，我又回来，又花了不少钱。哎呀，现在给我整的，
1: 这位朋友，你先听我说一句话好吗？
2: 嗯，
1: 从现在开始彻底远离他，
2: 嗯，
1: 一分钱都不要去要，好不好？
2: 啊，
1: 你现在这个心态情绪太极端了，
2: 是
1: 他如果再刺激你的话，你容易出事儿。所以我想告诉你，这位男士，为了咱们好，你先听我说完话好不好？
2: 嗯嗯，
1: 为了咱们好人的幸福，
2: 嗯，
1: 为了咱们好人的幸福，好不好？
2: 嗯嗯，
1: 远离这个恶人。远离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你记住，她早晚会遭报应的。她在感情世界里一定会反反复复被人玩弄啊！记住，没有男人会喜欢这样的女人。 喜欢这样的感觉。
2: 那你说这男的他都知道我存在，他俩还在一起，你说
1: 他们都是一丘之貉，明白了吗？
2: 嗯嗯嗯，那都是。
1: 所以我说我想告诉你，远离这个污浊的人群啊，好不好？咱们去开始你自己的生活。
2: 那你
1: 以后再打电话，告诉他我报警，你再这么骚扰我，我立刻报警，告诉你性骚扰，好不好？或者你换一部手机，换个号，远离这个伤心地。现在按照我说的去做。这位朋友，你是个好人，好人应该好好活着，好人应该将来找到一个更好的女人去爱你。不要再跟我提他妈，也不要再提他和他这件事儿。这位男士，如果你也打电话信任他，现在马上远离他，远离这个环境。
2: 你这
1: 啊，那就去吧，好不好？不要再提一个字儿，什么还钱欠我的一个债，不要跟他有任何瓜葛。吃一堑，长一智。下次再碰到自己喜欢的女人，先给自己一段时间跟她了解，了解透彻了，对方也向你表达爱意了，咱们再谈付出。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农历9月初4。今天有两个重要的全球纪念日：国际减灾日和世界环境日。首先是国际减灾日，它是1989年由联合国大会正式设立，最初是在每年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三，在2009年统一固定为10月13日。联合国设立它的初衷是希望各个国家每一个普通人都能重视自然灾害和生活风险，学会避险自救和防范，用常识降低灾难带来的伤害，守护生活安全。接下来是世界保健日，1950年由世界卫生组织正式确立，设立的初衷是希望打破生病才养生的观念，让大家明白日常保健。

0: 健，规律作息，良好心态才是健康的根本，鼓励全民养成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柳迪，我们下期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4: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5: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7: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7: 哎，我真的。
1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7: 去就去。哎，那个，
19: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

20世纪20年代中期，每到夜深人静，在风驰电掣的列车上，偶尔有这样一位身负使命往返于长春哈尔滨之间传递党的重要文件的人。他就是长春低党的秘密通讯站的建立者张景春。

张景春是吉林省东辽县人，1896年生，幼年丧父，出身贫苦，对黑暗的旧社会早就不满。在哈尔滨求学时，接受革命思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8月，受中共哈尔滨独立组的派遣，以哈尔滨极黑邮务管理局邮务生的身份，借邮务招聘职员的机会，考取极黑邮务管理局下辖的长春二道沟邮局，任务是在长春建立党的地下通讯站。张景春虽不到30岁，但成熟稳重，他以极黑邮务管理局长春二道沟邮局邮务生的身份为掩护，利用邮务局传递信息的方便条件，建立了党的秘密通讯站长春二道沟邮局通讯站，代号工长支。这也是吉林省第一个党的地下通讯站，负责联系收发传递党的文件和信件，接送中央赴东北或苏联的过往同志，宣传组织群众，秘密发展党员。二道沟邮局通讯站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和北满党组织的联系，在奉系军阀的严密控制和日本特务横行的白色恐怖之中，张景春开始履行他的秘密使命。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指示和文件，用事先约定好的暗语和密语写在大字帖内，这些表面上是大字帖或是言情小说的邮件，实际上在书内夹缝里都是密写的中共中央文件或是指示，寄给长春二道沟邮局的工长支手。张景春是检信员，党组织的来信总是他最先见到，可以说是万无一失。接到信后，张景春将文件和指示放在装有邮件的小皮包内，然后立即乘邮车连夜送往哈尔滨的党组织，再乘夜车返回长春，同时把哈尔滨党组织的有关请示报告、工作汇报等带回来，寄给党中央或北京区委。这样既不引人注意，也不影响第二天营业。为了避开敌人和邮件检查人员的注意，有时也用存局候领的方式收取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信件。在每天检信件时，将写有这些字样的信件留下来，然后再转送给哈尔滨党组织。

张景春当上局长后，二道沟邮局又来了一位简信生，名叫安平。从此张景春多了个助手。安平是一个踏实肯干的苦孩子，经过张景春长时间的培养教育，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1925年声援五州反帝爱国运动之后，一批进步青年经过革命斗争火与血的锻炼和考验，经张景春介绍，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韩守本、王琴和简信生安平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党在长春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为在长春建立党组织培养出第一批骨干力量。从此以后，张景春与安平公开身份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在没有外人的时候，他们是无话不谈的革命同志，共同畅想革命思想，交流秘密工作经验，只要写有工长支收的信件，就由安平单独收取交给张景春，使党的这条通讯线更加安全隐蔽，从未发生过任何纰漏。二道沟邮局通讯站同时也是党的地下交通站，负责接待党中央派赴苏联途经长春的同志。张景春几乎花光所有积蓄，这种秘密工作接待2年多。在黑暗茫茫的吉林大地上，这位夜行列车上的邮局局长，一手连着党中央，一手连着北满党组织，当年东三省发生的每一件大事几乎都跟他有关。1926年，张景春受党指派考入东省铁路车务处专科第3班学习，从此离开长春，先后到陶赖赵、三岔河、下城子、哈尔滨等地的铁路工作。9·18事变后，为苏联远东情报局做情报员，专门搜集日军的兵力部署、部队番号和武器装备等情报，用无线电台向苏联伯利的远东情报局总部报告。1936年3月，因一面坡电台遭日军破坏，他被通缉，携带家属避难山东龙口、西安等地，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他被强大的精神力量牵引，相信为之奋斗的事业终将迎来曙光。张景春1975年病逝，因找不到证人，未能实现恢复党籍的夙愿，但人们会记住他曾经走过的充满荆棘的路，如今已经洒满阳光。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早已传遍全国和全世界。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同样发生过堪比狼牙山五壮士的壮举。跳崖地点在辽宁海城南排屯附近唐茂山上的一个大石喇子，因此准确称谓应为唐茂山六壮士。1936年6月，东北抗联一师开始西征，目的是越过安凤铁路今沈丹县，到达热河地区，与关内红军东征部队会合，打通同中共中央的联系。参加西征的部队有一师、少年营等部队，共400多人。少年营在营长王德才的率领下打头阵。少年营下辖两个连，一连连长张全山，指导员大张，全连共70多名战士。西征部队从辽宁本溪汤沟出发，到草河口时攻打了火车站，进入草河口之后，有个侦察员叛变，把少年营领进一个死胡同，而敌人的6挺机枪同时封住了胡同口，少年营无法往后撤退。指导员们急中生智，打破胡同里一个买卖家的后墙板冲了出去，拿下山坡上一个炮台，方转危为安。这次战斗以后，部队跨过安凤铁路，在一座大山上与敌人打了一仗。因敌人对他们后追前堵，四面夹击，他们只好在大山里来回游击，再往前走，翻越杏岭，到了凤城境内，又经韭菜园子、三家子挺进了右岩境内，之后到过杨胖沟、兄弟山等。这期间，少年营在韭菜园子、三间房、杨胖沟、分水岭、兄弟山等地都打过仗，弹药全靠从敌人手里缴获而得以充足。在右岩县弟兄山一带的大山里，少年营接到师部命令，化整为零往回突，集合地点是杨胖沟、三家子、牛毛屋三处。此时已是1936年秋后，张全山带领一连沿右岩海城之间的一道山梁继续往前走，一路上全是天黑后在半山腰摸着走，每晚走不了多远，白天则因为怕暴露目标而隐藏起来。这里的老百姓对抗联不了解，把他们看成是一般的土匪，就将吃的东西都藏了起来，致使抗联3-5天都吃不上一顿饭，有时候勉强能吃到地里的高粱穗和苞米粒子。部队减员严重，一连从出发时的70多人减到27人。在海城境内离唐茂山不远的南交碑至北交碑的公路旁打了一仗，缴获3支枪和300多发子弹。战斗中一连抓了2个伪军，弄清了口令、番号和营长姓名。他们把保存的伪军军装换上，冒充敌人部队，过了一道山岭，走进了唐茂山里。没走多远又被敌人发觉，敌人从西北、东北两面围攻，把他们包围在一座石头喇子上，陷入绝境。战斗从早上9点一直打到下午3点多钟，子弹也没了，最后展开白刃格斗，最后只剩下张全山等6个人。为避免落入敌手，在敌人发起最后一次冲锋时，6个人一起跳下石喇子，3名战士落到地上当即牺牲。连长张全山、传令兵小曹、战士小张正好落到一个葡萄架子上摔晕过去。他们苏醒过来后爬到不远处的一条河里，河中间有个小岛似的土墩子，他们将身子埋在水中，头

枕在土墩子上，用草稞子遮住脸，躲过敌人的搜查。到第二天早晨，敌人撤走了，他们才走上岸。因人生地不熟，只好到辽宁民众自卫军三旅参谋长李东坡处存身。1941年，张全山听说杨靖宇司令牺牲了，小张也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张全山只好把枪插起来，带着小曹到黑龙江的黑河谋生，想找机会过江到苏联去。结果日本人控制得很严，收缴他们的良民证，成天逼他们干活，吃的是巷子面，住的是地窝棚，根本无法逃脱。张全山就用拜把子的方法，把工友们团结在自己周围，准备同日本人做斗争。1945年光复后，张全山把工友们编成一个连，重新加入抗联，他任连长。当年10月，张全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这支工人武装编入东北民主联军，参加了解放全东北的战斗。张全山离休前的职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军区黑河军分局后勤部副部长，离休后享受正师级待遇。1994年，最后一位唐茂山六壮士张全山在哈尔滨病逝，享年75岁。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问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7: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周恩来对吉林有着深厚的感情。民主革命时期，他曾到过吉林。当时，周恩来为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中国前敌委员会书记，被选为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组织上决定周恩来的爱人邓颖超作为六大的列席人员，随同周恩来一起去莫斯科。无论从陆路或是水路去莫斯科，东北都是必经之地，而大连和南满铁路又都是沙俄在日俄战争后失败转让给日军的势力范围。为了避开敌人视线，周恩来身着长衫，留着长须，乔装成一位古玩商人，同妻子邓颖超一起于五月初乘日本游轮离开上海。在大连时遇到日本水上警察厅的盘问纠缠，为摆脱敌特的跟踪，机智地决定从大连乘坐火车到长春后转至吉林市伯父家，然后取到哈尔滨前往莫斯科，如期参加了会议。1962年6月，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到吉林视察时，还向陪同他的中共长春市委第一书记宋杰涵颇有感触地讲述，30多年前他第一次到吉林省，在长春市的一家客栈停留时的场景。20世纪80年代初期，长春市史志委员会的同志还曾专门给邓颖超写信询问详细过程。1985年8月14日，邓颖超在人民日报发表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历一文，对周恩来参加六大途中的吉林脱险的前前后后予以详细说明。

路过青岛时有短暂的停留，允许乘客上岸活动。周恩来和邓颖超上岸进入市区吃了午饭，然后又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这样一来引起了日方侦探的注意。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他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他们进行盘问。首先问周恩来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他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都没有。又问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他们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日本水上警察当即让周恩来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在那里，日本水上警察又详细询问周恩来的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他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日本水上警察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周恩来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样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 uncle， 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周恩来伸出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日本水上警察仔细端详，这不像是一个当兵人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周恩来说你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又反问他们

0: 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
1: 他们的一系列盘问，周恩来泰然沉着地一一做了回答。
0: 他们为什么怀疑是周恩来？
1: 可能与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邓颖超与周恩来分开后住进了旅馆，等候周恩来回来。大约两个小时后，周恩来来到住处，进来之后没有说什么话，安然无事的样子。然后他低声对邓颖超说，
0: 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
1: 让邓颖超立即烧毁。邓颖超马上找来，到卫生间里撕碎投入马桶里。周恩来被盘问完了，他让警察厅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然后再转吉林的车票。车票拿到手后，按时去火车站。上车后发现同他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他们攀谈，他们也同他聊天。当时以识破是跟踪他们的。他们在长春站下车时，日本人拿出名片给周恩来，周恩来应立即回片，但实际上他们没有名片。周恩来装作找的样子，终于对付过去了。到长春后住进旅馆，周恩来立即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去伯父家，先住旅馆，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他三弟一看就认出是周恩来的笔迹，不久就来接他们回家了。他们在伯父家停留两天，他们商定周恩来先走到哈尔滨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周恩来三弟陪同邓颖超赶到哈尔滨会合。可是他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被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幸运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发，在他们后面还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因此邓颖超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最后还是等到了。经过同李立三的联系，再同哈尔滨外国朋友联系上了，这样周恩来和邓颖超才离开哈尔滨去莫斯科参加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庄凤，原名庄凤仙，山东省郊县人。1936年10月参加革命，193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东北抗日联军战士，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及苏联远东红军步兵独立第88国际旅排长，我国历史上第一批女伞兵，被战友们誉为军中女杰。1919年9月22日

庄凤出生在山东省莱州府胶州县河西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在山东生活难以维持，1924年的夏天，全家逃到黑龙江省宁县庄凤的舅舅家，不久又搬到了绕河县大代河村。1934年2月，日本的炮声震动了大代河这座宁静的小山村。1936年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四团团长李学福带队在绕河一带抗击日军。李学福除了带领部队同敌人英勇斗争之外，还经常到村里进行抗日宣传。在抗日队伍的感召下，庄凤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后，毅然决然地做出决定，冲破一切阻力去参加抗联。1936年农历十月末，17岁的庄凤背着儿子参加了东北抗联，成为七军23团1连的一名女战士。从此，在连队里，人们总能看到一位朝气蓬勃的背着孩子的女战士。可是不久，婆家便托人找到部队，来人对庄凤说：“李家让你回去，不同意你参军。”庄凤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不回去，军我参定了。”来人又说：“实在要参军的话，等孩子戒奶后你再回去。”庄凤坚决地回道：“我不能等，要不你就把孩子带回去。”虽说战争把女人的心也变硬了，可眼看着来人抱走孩子，从此母子分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到心爱的儿子，庄凤心如刀绞，泪流满面。1937年春，上级决定部队离开绕河山区，去平原开辟新的游击区。离开绕河山区后，庄凤就踏上了长满野草、树木稀少的平原。随后部队遇到了不少新的困难，如部队没有山林做掩护，宿营没有树枝搭窝棚，就连做饭烧火用的木柴都难找。由于平原地区战斗激烈，女战士随军活动不便，师部决定把她们留在后方做支前工作，成立洗衣队，为回来休整的部队洗补衣服、背篓、子弹袋等。他们一边照顾伤员，一边为战士们缝缝补补、拆拆洗洗。当时医药紧缺，负伤的战士疼痛难忍，每当看到伤员血淋淋的伤口时，庄凤的心里很酸痛。在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含着眼泪用盐水给战士们洗伤口。艰难的岁月，残酷的战斗生活，锤炼了庄凤的意志。1934年4月，在富锦县水林子营，庄凤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暗暗下决心，要为人类的解放事业献出青春和力量。1939年冬天，东北抗日联军进入前所未有的艰难困苦时期。为了保存实力，抗联第七军按照东北党委的决定，不得不越过黑龙江，撤到苏联北野营。在撤退当晚，庄凤所在的抗联小分队一行9人在过江时被日军发现，密集的子弹向他们射来，最后只剩下庄凤和连长等3人爬过江，撤到了苏联境内。1940年秋季，庄凤等7、8人被选调到北野营。北野营有来自抗联各军人员1700多人。不久，北野营的20多名女战士成了妇女排，庄凤任排长。同年11月，又成立了救护排，妇女排的大部分同志被分到救护排，庄凤继续担任排长。在他的带领下，女战士们紧密团结，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1941年7月，上级通知野营全体指挥员去伯利接受1个月的空降训练。庄凤等12名女战士也参加了空降训练。训练中，庄凤克服了严重的恐高，表现非常出色。苏联马约尔教官深有感触地指着女战士们说：“你们这些黑头发、怕鼻子的中国妇女真厉害呀，勇敢地和男人们一样完成了空降训练任务，真是好样的。”就这样，庄凤等20多名抗联女战士荣获了中国第一。

批女跳伞员的称号。1942年8月，庄凤所在的抗联队伍改编为国际88旅，归远东军司令部指挥，组织上派庄凤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他通过勤学苦练，能娴熟地收发报，还学会了组装收发报机器。1945年8月8号，苏联政府对日宣战。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此东北光复。同志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整装待发。在全旅大会上，周保中、李兆麟讲了话，并宣布回东北的工作方案，成立50多个工作组，分别进入伪满省会和重要县城。会上还宣布了回东北的任务。为了便于斗争，每个人都起了化名，庄凤叫郭书三。1945年9月8号上午，庄凤等20多人由组长马仲云带领乘一架飞机。当天下午抵达长春机场。9月10号，马仲云又带领庄凤等人离开长春，乘坐火车奔赴沈阳。当时沈阳的苏军卫戍司令员是卡福通少将，马仲云是副司令员，主要管理中国事务部的工作。庄凤等经常向马仲云汇报工作。为了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了党的领导小组，组长是马仲云，庄凤任党支部书记。庄凤和他的战友们来到沈阳这样一座刚光复的、社会秩序非常乱的大城市，人地两生，任务繁重。他和同志们首先按照东北党委决定，积极寻找党的地下组织和失掉联系的党员，通过寻找进步分子扩大自己的队伍。庄凤还负责妇女工作。1945年11月2日，驻沈阳苏军卫戍司令部少将会见马仲云，国民党的军队已经快到锦州了，你们要在3天之内撤离沈阳。11月5日，马仲云带领大家离开沈阳驻地，随后不到一个小时，钻进我们内部的国民党女特务便带着一伙特务来抓捕，结果捕了个空。离开沈阳后几经辗转，庄凤等人服从组织安排，到佳木斯报道，从此开始了继续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道路。1959年10月1号，在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对于庄凤来说是个双喜临门的日子。庄凤与失散23年的儿子重逢了，儿子的一声娘他望眼欲穿，等待了23年，他由衷地感谢党组织对他的关怀，更加勤奋忘我的工作。1964年4月，庄凤从沈阳调到长春工作，任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为长春市的建设继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2005年，庄凤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并先后荣获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和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国家奖章。2005年6月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特派驻沈阳领事馆副总领事法里亚切夫到长春向庄凤等4位老兵授宣，庄凤回赠周保中将军和他的抗联战友画册。法里亚切夫非常感动地说，我将画册珍存在俄国博物馆，永久纪念。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农历9月初4。今天有两个重要的全球纪念日：国际减灾日和世界保健日。首先是国际减灾日，它是1989年由联合国大会正式设立，最初是在每年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三，在2009年统一固定为10月13日。联合国设立它的初衷是希望各个国家每一个普通人都能重视自然灾害和生活风险，学会避险自救和防范，用常识降低灾难带来的伤害，守护生活安全。接下来是世界保健日，1950年由世界卫生组织正式确立，设立的初衷是希望打破生病才养生的观念，让大家明白日常保健、规律作息、良好心态才是健康的根本，鼓励全民养成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台，副审周伟，终审柳迪，我们下期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

0: 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

0: 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儿，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5: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6: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

0: 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儿，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原路

0: 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

0: 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357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儿，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班新规定，
4: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5: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

0: 要杜绝浪费。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好的，听众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找工作换工作可以来持续关注啊。我是程青，那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戴婷，终审柳迪。找工作换工作的朋友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的直播。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一定要来关注我的直播，很重要。为什么呢？这两天有朋友问什么时间有招聘会，招聘会的地点是什么样的，应届生啊往届生到底能不能去，这些内容关注我就够了。因为什么呢？我一定会提前发布海报，海报当中啊，哪天在哪儿几点有招聘会，能去的去，去不了的关注我的直播，关注我的直播就可以了。还有一些朋友问哈，比如说延大呀、长师的，或者这个厂里的这个东师，什么时间有招聘会啊？排期太多了，所以关注我，提前发布这个海报啊。然后呢，今天早间的时候啊，我在刷这视频的时候发现了一件事儿哈，有一些朋友说我要想考试啊，叫国考已经开始了。有一些朋友不太了解什么叫做国考，国家公务员考试已经开始了啊。这个考试的时候呢是10月14号，也就是今天8点钟开始报名了，到10月24号18点期间，你如果说啊我是能拿到考试啊，能通过考试拿到岗位的朋友的话，可以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这个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来进行报名。有点长，记不住没有关系啊，你可以私信我，我告诉你上哪儿去啊。然后呢，应往届毕业生什么样的啊，在这个信息当中写的特别的清楚。但是呢，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在就业服务的时候提醒大家伙，如果说你是能通过考试拿到岗位信息的朋友啊，你去考试，因为这一次国考计划招录的是3.57万人啊，3.57万人。所以呢，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通过高考的时候，不也有录取率吗？录取率是多少？我妈一直在提到了，就是看一下他招录的人，你是能当分母还是能当这个分子啊？这方面所有的朋友一定要来了解。不多说了啊，所有的朋友如果说想要通过考试拿这个成绩拿岗位，特别是想要考国家公务员的话，关注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14号，也就是今天8点钟就来报名了啊！有什么不懂的问题，所有的朋友可以来关注我。然后现在呢，不是说网络很发达吗？早上我看的时候，人家那个主播也提到了啊，我给你一个咨询，那就是四张，哎，不对。我也不知道多少钱，反正是收费的。但是呢，我告诉你所有的内容，你看一下它的意图是什么啊？意图是什么？是收费呀，还是培训？那当然，如果说你有就业方面的问题的话，关注我们官方媒体直播间。国考啊要开始了，然后呢也提醒大家伙，国考之后啊，国考之后呢还有其他的啊，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事业单位的啊，穿插其中，所以关注我的直播，每天早上7点、中午12点钟上新的岗位内容，央国企、事业单位、医院、学校的招聘内容会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啊。好，和大家说完国考之后呢，来关注一下省直事业单位的招聘内容。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和大家提到了哈，省直事业单位的招聘信息在哪儿看呢？啊，对，某某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如果说是市直事业单位，就是某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啊，省直是厅，市直是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来看一下2026年吉林省省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这样的一则公告。有一些朋友说，哎姐，我也看到了，后面有个括弧写的是14，是什么意思呢？是截止到现在啊，截止到现在发布了第14次招聘公告啊。这次呢是省直一个主管部门的所属一家事业单位，一共发布了15个岗位，一共招聘工作人员是48名啊，48名。简单点说，比如说吉林水利水电职业学院，它的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师，还有呢水。

水利的专业教师、机械的专业教师等等啊，还有啊，就基本上是这一家用工单位在招的是教师岗。有一些朋友说，我想进入到高校、医院、学校是事业单位的啊，一定要通过考试。有一些硕士啊，都是硕士及以上学历的，有的限于男性啊，限于男性。对于你的本科，对于你的研究生学历啊，方。

啊，报名截止。所以你想当老师的话，看一下他整个的要求是什么样的啊，是什么样的。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他的官方网站来了解。好的，此时此刻和大家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有需要的话直接来截图。如果说哎，暂时我不需要考试，不是通过考试能拿到岗位信息的话，只想让你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给我匹配岗位信息的话，很简单啊，所有的朋友在公屏当中一定要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一条文字上公屏就可以了。那朋友说，我不是通过学历哈，不是通过这专业能找到工作的，我已经在某一行业有过一定的工作经验了，想按照我的经验找工作，或者说我想找基础类的岗位，有没有？也有，但是呢，也需要朋友在公屏当中介绍自己年纪、性别，你想干一点什么啊，有什么样的证，因为有一些岗位需要持证来进行上岗的，比如说医生，对不对？比如说会计，出会证有没有，还有其他的电工啊等等啊，有什么的技能一定要告诉我，公屏当中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啊带有时效性的岗位内容，如果说朋友有需求的话，公屏当中介绍自己，没有记清楚的话也是公屏当中呼唤我一下。然后呢，朋友一定要关注我，近期招聘会非常非常的多，基本上是排满了，有的时候可能是一天一场，有的时候一天两场啊。那具体我们带大家去哪儿啊？去哪儿？一定要关注我的直播，我都会提前发布海报。当然了，如果说您是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想跟着我们去招聘会也好，或者说想在我的直播间当中发布您的招聘内容的话呢，也是需要大家伙关注的。关注我之后私信我哪些内容呢？把你的工商法人信息发送过来，发送过来之后我们审核没有问题了，发布您的岗位信息啊，我招的是这个岗，什么样的一个要求，他的薪资待遇是什么样的，工作地点呢，险金这方面告诉我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给大家来进行发布啊，这是用工单位。那我们的求职者的话放心，公屏当中介绍岗位无偿提供给大家啊。好的，刚刚和大家说到了省直事业单位的招聘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长春铁路运输法院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啊，这样的一则信息提示大家伙啊，他在招聘的只有一人啊，只有一人，他呢是合同制用工，他的用工方式是劳务派遣制啊，劳务派遣制辅警，劳务派遣制辅警。来看一下啊，他主要负责的呢就是辅助司法警察工作及公务车的一个驾驶。听一下详细的招聘要求：30岁以下，男性，本科学历，要有 C1 级以上的一个驾驶证，驾龄5年，要求有司法工作经验，会被优先，就是你之前有过相关工作经验会被优先，还有一个就是需要你在长春市有固定住所。有一些情况不能报考，已经开始报名了啊！今天下午的4点钟报名截止，采取的是线上来进行报名。有什么样的不懂的问题，上面呢也有电话啊，也有电话，直接和人资老师进行沟通。一定要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来进行沟通啊！上面特别提示了，今天截止报名。然后呢，所有的朋友来仔细听我讲，通过这则信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因为有一些朋友在找工作的时候提到了。说你直接给我找一个给个人的啊，开车也好，或者说公车的驾驶员也好，我只想这个要这个司机的岗位，有没有？你看现在的这个招聘啊，他的工作范围，他的招聘要求当中就要求他会开车，这个已经是一个人的能力了啊，一个人能力啊，我这招的时候我就会开车，而不是说专门招一个司机岗啊。所以想找司机的朋友想一想，因为现在直播间当中也有司机岗，但他都有一些额外的，比如说搬搬扛扛这样的内容，能不能胜任？如果说能胜任的话，司机岗在公屏当中介绍你啊，我也给大家来进行匹配。
好了，欢迎大家伙来到直播间呢、官方媒体直播间，看一下我后面的背景板，吉林广播电视台一个专门做就业的直播间。我不是个人啊，我是官方媒体吉林广播电视台。做就业呢已经5年的时间了啊，所以有一些朋友找工作迷茫也好，或者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也好啊，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上播的时间

0: 时间，开播的时间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中午的12点钟。下了直播之后，我们也给大家来进行比如说迷茫啊，聊一聊也是可以的。公屏当中啊，匹配岗位信息一定要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然后呢，也和大家来解释一下啊，因为呢，在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在长春财经学院有一场招聘会，招聘会同步进行的时候呢，有好多朋友就直接留言说有什么样的岗位啊，就是私信我来说有什么样的岗位，和大家来说一下，抱歉什么呢，没有及时回复你，因为可能招聘会现场的话，我们都忙着现场的采访啊、直播的内容，所以回复不及时。有什么呢问题或者关注了招聘会的情况，什么时间有招聘会，关注我，我会发布海报啊，我会发布海报。好的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继续给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了。如果有需要的话啊，直接来截图。如果说匹配岗位信息，公屏当中介绍自己。
1: 前程似锦，一直有你。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直播间，一直有你。无论您是刚刚走出校园，还是正在考虑职业的转换，迈向求职这一步，总会伴随着期待，也难免有一些困惑。档案、合同、社保，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招聘信息，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却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否走得安稳、走得顺畅。一直有你为您准备了求职安心指南，我们汇集了大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核心问题，从个人事务办理到劳动合同权益，从识别招聘陷阱到获取政策支持，为您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为您扫清迷雾，增添一份求职底气。求职奋斗的路上，国家有一系列政策在支持着我们，也有坚实的后盾在保护着我们的权益。如果您心怀创业梦想，国家有针对高校毕业生的创业扶持政策，包括税收减免、厂租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等，符合条件的都可以申请并享受。具体可以查询当地人社部门的网站或政务服务窗口，或咨询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热线12333。一直有你和您分享求职路上关于合同、防坑和维权等关键知识点，信息量不小，真心希望这份指南能为您提供一些清晰的指引。求职就业这个过程或许有些波折，但请相信，充分的准备、清醒的认知和法律的武器是您前行路上最可靠的伙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晰方向、踏实进步，找到那一份适合自己也能滋养自己的事业。欢迎随时与一直有你交流，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7点，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7点，中午12点。
2: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3: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2: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3: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2: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3: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2: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7点，
3: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7点，中午12点。
0: 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直播间，找工作换工作的话，公屏当中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啊，以及工作地域。如果是你是能通过啊考试拿到岗位的话，我会在每天啊关注我的群啊，点我的关注之后进入公开群，群里面会和大家分享，比如央国企啊、事业单位啊、医院、学校的招聘都是通过考试的。包括有一些朋友提到了说，你给我介绍一个哈，这个直接带编的编制问题啊，不是说 他家你进来就直接给你编，都是需要考的，那你能不能通过考试拿到编制自己衡量一下。包括今天直播开始的时候，国考已经开始了，今天的8点钟开始报名了，3万多人啊，一共招

招录30000多人，那多少人报名呢？啊，我报完名之后衡量一下自己，说我是能当分子还是能当分母。如果说我真的啊刻苦这一年，我就想试一下，那你就杀下心来，专注的去考试啊，去考试。好 ，Z 这位朋友啊，我看一下 Z 这位朋友，来，本科出外证截图，截图啊，他的工作地点是在通化市东昌区吉林万通集团，他的财务。万通集团它的财务，然后也提醒大家伙，你专注的去考试没错啊，但是呢你也要拿出一定的时间专业对口的去实习啊，不要让自己的简历是白本啊，所以专业对口的实习。来一下喝啊，喝这位朋友是社工专业24届的，有社工工作经验，有合适的岗位吗？工作地点有没有要求啊？然后就是按照你的专业来进行匹配，对不对？好的啊，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直播间当中稍作等待，别滑出去了。留言的朋友在直播间停留啊，不要认为哎还没到我呢，我先滑出去等一等吧。可能滑出去的那一瞬间啊，给你举牌了。好，来看一下杨这位朋友，23岁，女护理，大专毕业，有没有证啊？有没有持证？这些也很重要。好，我来看一下这个护理的朋友啊。然后提醒大家伙啊，提醒大家伙，医药卫类的，然后还有的什么呢？就是老师、教师类的岗位，此时此刻一定要关注我的直播，因为针对你的招聘啊，针对你们的招聘还没有开始啊，还没有开始，可以稍作等待啊，可以稍作等待。然后杨这位朋友，如果说您对地域没有要求的话，你可以来关注叫做四平市东啊平东医院。四平市平东医院，它的公众号就可以了。再招护士，它的地点呢是在四平啊，它的地点是在四平市啊。这个没记住没有关系，来直接截图啊。杨这位朋友招护士的，好，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喝这位朋友，你的意向岗位没有啊？长春最好，有社工证，文科岗位都可以啊，都可以。但是我看一下吧，嗯，我看一下。然后呢也提醒大家伙啊，专业对口的去找工作是最合理啊，最合理的。然后呢喝这位朋友，稍后的时间再注意截图啊，注意截图，给你匹配一家岗位啊，给你匹配一家用工单位。他呢是在莲花山啊，莲花山，我先给你介绍着，然后你直接来截图啊。这家用工单位的全称呢叫做吉林省国色天联文化产业集团，工作地点是在莲花山啊，工作地点呢是在莲花山。他的生活管家主要负责什么呢？负责的就是长者的日常生活起居、巡视及巡房，与长者沟通、接待入住等等。每个月大概呢是有4到6个夜班，夜班之后休息。这个岗位要求的是男生啊，专业也有要求，比如说学过护理的、养老的，还有你的这个，还有你的这个叫做社工等专业啊，这个社会工作等相关专业，年龄35岁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都可以啊，都可以。转正之后呢，是可以办五险的，有法定假期。稍后的时间来进行截图，因为现在啊，老龄化都是老龄化，你看有一些开始有这个适老性改造了，包括现在啊，有一些装饰公司也在招适儿化，就是小朋友比较多啊，那。我装修的时候，如果给老人，如果给孩子，这个来进行设计等等啊，也在招。好，来截图吧，喝这位朋友啊，来看一下这个齐这位朋友，昨天私信了，麻烦找一下工作，公屏当中介绍一下自己，因为咨询的朋友比较多啊，没有太大的印象，而且有一些朋友可能抖音号和微信号的名字是不一样的，所以公屏当中介绍一下自己。一小时这位朋友，昨天招聘会30号的联系方式有吗？他家叫什么名字啊？他家叫什么名字？而且昨天的招聘会当中有一些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没有到现场啊，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到现场，所以告诉我一下。叫什么啊？这家用工单位叫什么？我来查一下啊，我来查一下。或者你在直播间当中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来给你匹配。来看一下这个 TT 啊，这位朋友是大专，道桥的啊，没有经验，男生。哎，好，我收到你的信息了，你是哪一届的？
啊，哪一届的，想要做什么，这些内容补全啊，这些内容补全。好的，看到了此时此刻好多朋友啊进入到了我的直播间，官方媒体直播间，专门服务于就业的直播间，岗位信息所有的朋友放心安全可靠无偿的提供给你，但是有个条件啊，不是说直接就能拿走的，你得介绍呀，对不对？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然后呢，如果说你不是靠着我的这个经验学历找工作，我是靠着我的能力找工作啊，或者说我在某一行从事过好多年，现在我不想干了，想再重新换一份工作的话，也要告诉我你自己的能力啊，比如说什么呢，你的年纪、性别，有什么什么样能力，这次想找什么样的工作，以及地域。所有的宝宝们，如果说对于地域没有要求的话，省内啊优先来进行录取啊，首页。二三届的今年，那你不是二七届吗？二七届的今年毕业，对不对？想做检测或者是实验的啊，好，收到了，稍后的时候我看一下。然后呢，所有留言的朋友啊，不要留完言之后等着啊，我再给你来进行这个匹配。直播间当中的这个公屏你也稍稍看一下，因为可能我们的这个小伙伴啊，一直有你的小伙伴在公屏当中会艾特到你一些问题啊，所以呢公屏当中看一下，看一下公屏啊。继续来看一下我这位朋友，本科交通工程应届毕业生，想要做什么，在哪儿找工作啊，来留一下。你是本科的交通工程的，是不是？然后来截图吧。这家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中工程科吉林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啊，但是呢他给我留的是，人资老师给我留的是一个邮箱，你直接啊这个把简历发送到邮箱当中啊。包括有一些朋友说我的简历不知道如何写啊，如何写白城是最好的。女生，这个是道路桥梁试验检测工程师啊，来，我叫这位朋友，我叫这位朋友，交通工程的二七届的，来截图啊，来截图，交通工程，中工程科吉林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他的这个岗位，这个岗位，好，然后呢，这个我叫这位朋友，你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叫做中建啊，中国的中，建设的建，中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它的官网，它的建筑管理岗啊，也要你这个方向，交通工程的啊，交通工程的。特别是家长朋友们啊，特别是家长朋友们在给孩子做学业规划的时候，先来了解我们，先从就业来了解，因为可能有一些岗位它不是说不招女孩子，是不太适合女孩子。比如说土木工程的，对不对？我出去啊，这个建设的时候随项目走，项目大多数男生居多啊，然后有一些是有体力活的。我也在和人资老师沟通，我说老师这个为什么不太倾向女孩子？他说因为有一些搬搬扛扛的东西，女孩子做不了啊，或者说需要她的体力，但女孩子没有。所以啊，做家长的朋友一定要先来关注，从就业反推，从就业反推这个专业怎么样啊，可不可靠，可不可靠。好，继续来看一下，小这位朋友，大专药品生物技术，有销售经验，明年毕业想实习干文员之类的，专业对口啊。提醒大家伙不要认为文员很简单，打印啊，复印啊，传个文件啊，我平常就是喝个水就可以了，不是这样，没有这么简单啊。所有的朋友，专业对口的去找工作啊，专业对口的去找工作。那我就按照你的这个专业找一个实习岗啊，让自己的经验啊充足起来啊，丰富起来。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啊，官方媒体直播间找工作换工作来进行关注我的直播啊。提醒一下广播端的朋友，早上的时候呢我们会通过广播来进行直播，然后此时此刻你也可以来关注抖音号，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我继续在抖音直播间给大家匹配岗位信息。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